0: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7: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9: 最早开始，
1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00。

0: 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

0: 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星期五早上的9:04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又到了快乐周五啦，有什么不开心在这一天不能化解的？
0: 一到周五杨都跟要变异了一样，每次一到周五杨都是这样的啊。
1: 怎么说呢，周五使我快乐使我开心，周五这一天就是我的幸运日。
0: 对，杨觉得周五如果说
1: 因为每次到了周五就可以多休息两天
0: 啊，哇，好神奇哎，真的哎，一到周五就有两天假。
1: 对啊，大家都要学我这样的心态，一到周五大家都很幸运的要多休息两天，多好。
0: 哇，
1: 给自己放个假吧。
0: 老师你是怎么发现的？我从来都没发现。
1: 只要鸡汤喝得够多，生活处处是快乐。
0: 不过确实啊，一到周五杨就是感觉像没放过假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杨是最尊重假期之人，无论是周末的这个假期，还是说这个小长假也好，法定节假日也好，杨是最尊重假期。
1: 对，还有包括下班的那个假期，就下班的日子都是属于我的。
0: 但是我想问，就是杨这么喜欢放假的话，是每次放假都有很多安排吗？
1: 啊，那没有
0: 啊，就喜欢躺。
1: 我是纯给自己的身体放假。
0: 哦，
1: 给自己心灵放假呢，是需要用到长假的。啊，对，
0: 你事儿还挺多啊，
1: 就是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嘛，我们还是要分得清楚的。
0: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上班路上的好心情啊。今天呢是星期五了，但是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车并不是很多，
1: 哎，
0: 就感觉比昨天来说还没有昨天车多呢。
1: 为什么呢？
0: 我都不知道嘛。我说这也没什么连着小长假，怎么星期五大家都不上班，怎么回事？
1: 嗯，
0: 还是说前两天大家在报道，
1: 然后今天休息啊？
0: 但一般不应该是今天报道，然后
1: 明后两天休息，
0: 周一下周一上课吗？对，小时候我们是这样啊，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孩子们正式开学是几号？
1: 对
0: 啊，我们也提前做好准备，
1: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家宝贝是处于哪个学段啊？
0: 哎，对，比如说啊，小学段是几号开学，初中段是几号开学？也是给收音机前其他的各位这个司机师傅们，来是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啊，要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因为一旦开学，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就会变化比较大，
1: 对，
0: 可能堵车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啊。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注意行车道路上的安全，哪怕是车很少，也得这个保持安全车距，稳住您的方向盘，不要心思跑毛。虽然周五了，大家都很快乐，快乐的心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再放纵，不要像我一样上班就开始撕出来
0: 了。幸亏杨是上班早，车上车不多，不然他一高兴开回家了直接。
1: 对，我怕我这样的心情影响到各位，直接班不上了，上什么啊？我多休一天是一天，赚一天。
0: 哇，你看，只要胆子大，梦想开遍花呀，真是。好，欢迎大家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那当然今天呢依然是两个平台等待大家回来互动留言。
1: 刷新到这个抖音平台啊，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不仅可以看直播，还能听广播，参与到互动话题。那当然了，这个抖音平台如果说没有办法参与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各位朋友留言啊。乐乐比心，
0: 早上好。
1: 是此乐乐非是彼乐乐吗？
0: 哪个乐乐？还有哪个乐乐？
1: 有个老师叫乐乐，哦，应该不是。
0: 拿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
1: 大师兄说 ，Hello morning Angel morning 嘉欣
0: ，morning morning 大师兄，
1: 对 morning。
0: 好，各位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啊！今天呢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既然都到周五了，所以呢大家不妨多多点赞，可以将这份精美的好礼拿回家。
1: 对，
0: 很久我们也没开启这个答题环节了，第一是大家点赞不够努力，第二是大家的错误率实在是太高，
1: 就是可能是错误率太高了导致大家不够努力，
0: 没信心了，
1: 别人都越错越勇，我们这些朋友啊
0: 怎么知难而退了呢？
1: 对呀，怎么回事呢？
0: 但是大家放心啊，就是为了保证大家拥有一个周五的好心情，今天的题都非常简单，我们甚至是把以前的老题拉出来给大家再出一遍。
1: 哎呦，
0: 哎，所以呢这个奖品到底能不能拿回家就要看各位的能力喽。
1: 我发现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的起的名字特别可爱，烤冷面股东。
0: 杨洋想到什么股东？
1: 哎，烤冷面我还真的很爱。
0: 你不是最爱螺蛳粉吗？
1: 螺蛳粉也行，就是他们俩是平级的状态
0: 啊，都喜欢，
1: 都喜欢。
0: 杨，那总结，
1: 我是火锅总叫这个股东。
0: 总结一句话，杨喜欢吃垃圾食品，就是这个健康。
1: 烤冷面不健康吗？
0: 你也没人把它当正餐吃吧？这不都是。 是这个宵夜零嘴吗？
1: 啊，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啊、长胖的元凶嘛。
0: 对，而且我觉得各地方的烤冷面味道真的不一样。
1: 是有甜口的，还有咸口，还有辣口的，
0: 甚至是有些夜市不一样，它的味道都不一样，你都不用说各个地区。
1: 那倒是在吃这方面、嗯，除了我们是行家之外，我觉得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是行家当中的行家，
0: 必须的，
1: 就360行光顾吃这一行，
0: 哎，行行出状元，大家都在这一行。
1: 对，
0: 玉玉来了，说周五了，周五喽。
1: 啊，是的、嗯，快乐周五已来到。
0: 嗯、早高峰准时来报道。
1: 啊、对对对。
0: 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吓我一跳。
1: 到周五了就很想喊这句口号，
0: 到周五节目喊去、啊、
1: 我不去
0: 啊玉玉怎么了，饿了，赶紧起来吃早饭啊、
1: 对，
0: 看一看，
1: 先起床。
0: 对，现在这个点起床差不多了啊，再晚就有点来不及了，因为各位磨磨蹭蹭的上个厕所呀、洗漱一下呀，给自己弄个早饭啊，再思考一下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喂，
0: 这就已经到9:40才能出门了。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磨磨蹭蹭的这个状态啊，好像在家里安了监控一样。
0: 对，真的，
1: 干嘛说出来我的事？
0: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论你起多早，你都会这个就是磨蹭一下。
1: 嗯，
0: 哎，你可能比如说你先起来，先刷一下朋友圈，
1: 嗯，
0: 看昨天晚上自己有没有错过什么。
1: 哎，这个也我们也可以找个借口。
0: 哎，
1: 刷手机的同时也是唤醒我们大脑的过程。
0: 哎，
1: 这样子会让大家不至于再会睡个回笼觉。
0: 甚至有些朋友，比如说刚起床之后是懵的
1: 啊、
0: 会在床边先坐上5分钟，
1: 对，
0: 缓一下，
1: 清醒清醒。
0: 哎，对，然后起来之后呢，先给自己倒杯水吧。一晚上渴了，渴完，哎呀，又憋了，再上个厕所，
1: 差不多也就醒了。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呢，觉得想想今天早上吃什么吧，
1: 嗯，
0: 想一想，嗯，给自己煎个鸡蛋，
1: 哎呦，
0: 烤两片面包，
1: 哎呦，
0: 啊，好，
1: 健康啊，
0: 好，开始洗漱，磨蹭磨蹭，刷牙洗脸，磨蹭完之后，然后开始做饭，做完饭之后，好，我现在要去穿衣服啦、站在衣柜前穿什么呢？今天，
1: 不，第一句话应该不是穿什么，
0: 嗯，
1: 我咋没穿的？
0: 啊、
1: 我咋没衣服穿、啊、
0: 对对对，
1: 就面对满柜子的衣服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我衣服呢，
0: 我今天吃，我今天穿什么，
1: 对
0: 啊，
1: 属于我的衣服为什么没有跳出来站出来给我，
0: 哎，必须的，
1: 对，为什么还要让我这样如此纠结，
0: 你看这一瞬间这一套操作完事之后，你出门也就差不多40-50分
1: 了、
0: 哎，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大师兄说杨洋的心情就像是
1: 就像周五一样
0: 迫
1: 不及
0: 待，对，他迫不及待想去吃烤冷面啊，
1: 对，迫不及待周五大餐等着我啊，
0: 对，然后玉玉说7点南湖公园跑完步了，都回龙刚起，
1: 哎呦喂，
0: 你有这么自觉，
1: 7点跑步，7点是跑完步的状态，
0: 那你就6点你就得出门，
1: 对啊，回家睡到9点刚起，哎呦，
0: 你
1: 这健康的生活作息，
0: 昨晚几点睡的？9点，
1: 不是他熬到6点，然后去跑了个步、哎，清醒一下。
0: 正在缓冲说，原来不止我磨蹭，对，每个人其实早间都是这样起床的。
1: 是，尤其是叫不起的这类人，
0: 哎、
1: 就尤其是呼唤别人起床的这类人，
0: 哎、
1: 更辛苦一点。
0: 中东小霸王他说，我今天出小区，
1: 嗯，
0: 又看见眼镜主，哎，你有没有礼貌？什么叫眼镜主持啊？你有没有事儿？就你还小霸王呢？你霸凌的爸爸你？
1: 但是中东小霸王，
0: 所以哦，所以你跟我在一个小区
1: 哦，也有可能、
0: 啊。他说他今天出小区嘛，那就应该在。
1: 可能他尾随你，他说我到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开到天山路100号。
0: 怎么不给我送早饭过来？
1: 然后看到玉玉说嘉兴爱吃刘安
0: 啊，因为我在刘安碰到过他一次、
1: 哦，
0: 但是上次我碰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7点跑完步啊，
1: 那是
0: 他是8点醉了。我这当时就有点不理解，我说这是怎么样做到8点醉了的？
1: 嗯，他可能是通宵嘛。刚已经说了通宵到6点，然后去跑了个步，7点回家。

0: 然后呢他那天就是通宵喝了个八加一，然后呢那个点儿了碰到你，
1: 但他对自己真挺好的，嗯，都喝成那样了还知道吃早饭绝对不让自己的胆囊受一点苦
0: 饿了实在是饿了
1: 别喝饿了，这个到周末了大家是可以放松一下啊，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在路面上看到任何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玉玉说记性真好是宿醉状态，因为我就碰到过你那一次，谁能不记得呢？而且确实杨如果说在早餐店碰到一个也不能说满身酒气啊，就是我觉得他是微醺吧，但应该是有点醉了，
0: 应该会印象深刻。
1: 杨杨你看你能不能记住，
0: 把我吓一跳
1: 是不是觉得能记住？
0: 主要他宿醉的状态，他好像又保留一丝理智，他还能精准的叫出你的名字。
1: 就是他以为他很清醒，但是你一看他就是坠坠滴。
0: 你当时害怕吗？说
1: 还好还好，因为他有跟他朋友在一起。
0: 我以为晚上才能见到这样的状态，没想到早上。
1: 人肉很尴尬，他跟他朋友说：“这个小高峰的家，他朋友鞋。
0: 我不认识你，给我叫什么、啊、
1: 赶紧吃吃完回家睡觉所以大家也记得吃早餐啊，再忙再累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啊。
0: 是的，玉玉说刚说记性好我店里也碰过啊。
1: 你店里？
0: 他店里。
1: 你是什么
0: 店？
1: 你看我跟杨都不记得，
0: 如果是按摩店的话我相信会经常光顾。
1: 什么店呢？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0: 啊，不会是八加一的店吧、
1: 哎、不是，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店里有人就是老板跟我打过招呼。哦、对不起老板。
0: 哎，你都太古里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节目送奖品？嗯，
1: 你去吃过吗？
0: 没有、
1: 啊、冬阴功还挺好吃的。你要喜欢吃冬阴功吗？
0: 我喜欢
1: 啊，还挺好吃的，味道很不错。
0: 我喜欢吃乌冬面，有吗？
1: 现在你开到哪去了？好像不在原来的地址了，我原来地址好像没有看到了、嗯、开到哪去了快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等你给我们送奖品。
0: 哦，被打败了、哦、
1: 被打败了。
0: 哦，那算了。
1: 你的新店叫什么名字？我们也去占便宜。我跟杨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便宜的，你放心。
0: 他都通宵宿醉了，估计没有店了吧。
1: 没有店了、嗯、现在是认真上班的阶段。
0: 对对对，
1: 那工资给我们分一点吧，反正就是你的我们都要，你的便宜我们都得占，好不好啊？这个我们要的也不多。
0: 下次碰到早饭店了要给嘉欣买一份啊，就是他哪怕吃完了给他老公带一份也行，
1: 然后再给杨带一份，买一份说这是给杨
0: 啊。如果那天要上班的话给杨也带一份。
1: 对对，都得带一份。好，看一看时间9:15啊，大家如果说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不知道穿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0: 九二六气象播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周末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17到30摄氏度，预计28号一直持续到30号，各地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会逐日上升。
0: 也就是说周末两天呢，气温会比这两天要稍微高一点点啊，还是很舒适的。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乌尔河区最高温度在34到36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3到35摄氏度，小拐至乌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6至38摄氏度。
1: 哎呦，这开始热起来了、啊。
0: 对，这一下又热了啊，这秋老虎果然又反扑又折回来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决定您的穿衣风格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的具体天气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有17度，高温达到30度。
0: 白简滩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7度，高温31度。
1: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4度，高温32度。
0: 哎呦，这昼夜温差很大啊！
1: 是的，
0: 独山子区呢也依然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也在14度，高温29度。那今天呢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无论您是在哪个区，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好天气之后，多带一件外套吧，因为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感冒喽。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张弛有度的留言，他说金源大道什么情况呀？堵堵堵堵堵。
1: 哎呀，那这条道路如果说途经过这里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金源大道的堵车原因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也询问一下我们的交警同志啊，如果他们能够来到现场指挥交通的话，可以舒缓道路的拥堵，也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0: 哦，然后他有跟进到说金源大道堵车原因是有两车的追尾事故，所以会比较堵车。
1: 哦，
0: 好的，收到，感谢张弛有度啊，这个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反馈给交警同志。金源大道呢车辆比较多，车速比较快，目前是发生了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可能会占据一方车道，希望大家提前变道通行。如果说此刻您还没有选择金源大道，建议大家择道绕行吧。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除了关注之外还得点赞啊。今天也依旧是点赞到10000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为大家送出精美礼品的一天。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周六是可以跟大家进行二季度的抽奖环节了。
0: 对，朋友们一直在问啊，这个之前呢老板因为一直在筹备现场到场的这个奖品，昨天呢有跟商家去对接，说奖品已经全部就位了，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领奖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在现场有抽取终极大礼包的环节，所以呢还是需要各位统一时间到场。在下周六我们将会正式给您发通知，所以呢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在二季度已经是小清新积攒满这个的
1: 40颗，
0: 对，30颗
1: 还是40颗，
0: 反正就积满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个积攒够了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的私信发送给我们，说参加现场抽奖，我们会将具体的时间和地址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那当然，因为这个可能时间比较长的原因，有一些朋友长时间没跟我们互动，信息我们已经发不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二季度您满这个打卡小星星，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私信我们说参加抽奖，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参加这个搜索克拉玛依柔眉，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发送参加抽奖，我们会将具体的时间地址发送给您，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发送的信息准时到场啊。
1: 是的是的，
0: 将说一下是下周六啊，
1: 下周六，
0: 对对对，
1: 不是明天啊，
0: 对 对, 对，不是明天啊，
1: 下周六，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以往的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是没有办法进行回复了，
0: 对，
1: 因为太久没有互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0: 就不允许我们回复了，
1: 就不允许我们回复了。在抖音平台会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0: 是的，
1: 当然也得大家主动的跟我们来进行发消息的验证，
0: 对，不然我们找不到各位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看一则路况啊，来自926爱心私家车的孙警官，说阿山桥也有两车追尾。
0: 好的，收到，包括郑师傅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克白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
1: 哦，还不错，还不错。
0: 好的，感谢郑师傅啊，那也感谢大家发来的路况信息。那目前就是金源大道和阿山桥都发生了两车的追尾事故，所以比较堵车啊。
1: 而且金源大道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往交警前往现场了，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如果路口有交警同志正在指挥交通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警同志的指挥再缓慢通过。
0: 是的，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早间出行呢因为车辆比较多，知道大家都着急
1: 啊，
0: 但是呢不要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否则你看这一刮一碰的，岂不是要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啊。
1: 是，
0: 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啊，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1: 新疆的美美支持人早上好，
0: 你好，我们支持所有人，
1: 对，我们支持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人，
0: 对，谢谢大家，
1: 你一票我一票，欣欣向阳，明天就出道。所以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点赞啊，我们也一首歌的时间来等待各位的点赞，点赞上10000了，我们就可以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其实两个朋友左右，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努力个3000赞。
0: 哎，当然了，
1: 想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点赞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好了，毕竟又到周末了嘛。
0: 哎，
1: 吃这方面大家都是行家，今天就来聊一聊吃这方面的这回事儿啊。
0: 哎，是的，
1: 一到周末，你想要跟朋友、同事或者是亲朋好友之间聚会了，对不对？
0: 嗯，对。
1: 你第一个会想到的，大家一起去聚的时候去做什么？
0: 哦，假如说今天这周末你要组织一场聚会，
1: 对，
0: 你想带大家去干什么呢？
1: 对，去干些什么？嗯，说实话，我已经在这个周末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了。
0: 为什么？
1: 就是好像比如说去看电影，第一个人多。第二个就是好看的电影
0: 你都看完了，
1: 我都看完了，
0: 是
1: 这个没有看的了。
0: 嗯，
1: 第二个吃饭，你到底吃什么？
0: 也是，
1: 你很难去抉择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0: 比如说有些朋友想吃烤肉，有些朋友想吃火锅，
1: 对，众口难调。
0: 哎，对，你这个就看你怎么抉择了。
1: 就大家可以出出招，可以出一个别出心裁的那种一个心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别的安排？比如说像乐峰特爱打台球，
0: 哎，可以约着朋友。

0: 都去打台球，
1: 但是也不能从早上到晚上都去打台球、
0: 啊、对对对
1: 对，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丰富的这个类型的这些聚会啊，或者是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的一个一个地点，
0: 是的，
1: 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哪怕是你吃什么玩什么喝什么乐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跟大家这样分享，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莱玛依领先早高峰，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和互动，给各位朋友们都支支招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啊，看一下这个
1: 大师兄
0: 啊、他说租个别墅搞轰趴，
1: 哎呦这可以、哎、
0: 对，其实可以到比如说大农业那边有很多那种别墅，
1: 它有专门轰趴的别墅，
0: 有有有，它里面还有这种，就原来因为我去过一次，它里面还有这个 KTV 系统，
1: 哎呦，
0: 还有台球桌，还有麻将桌，
1: 可以，
0: 就满足很多朋友的需要。所以说你即便是去了很多人，你也不用完全不用担心会无聊。
1: 对，而且你玩累了还可以在那睡，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哦，不错。
0: 然后1988说参加抽奖，参加抽奖，请您私信我们，
1: 对，私发，你不要在公共，
0: 对，你在这个平台上发，我现在没法给您回，所以而且因为直播一结束的话，我们回的信息也就没有了，您私信这个账号，就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私信我啊、这个参加抽奖，我们会将这个信息发送给您啊。
1: 嗯，是的是的、王珂也来了，好久不见啊、哎、两位美女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潘金张董的，我们已经收到了，来看一下似水年华、
1: 他说井下体育馆门口不文明停车的现象，我们看一下、
0: 哦、我们看一看、发来一张现场，哎呦妈呀，
1: 哎呦，
0: 这
1: 有个厢式货车，如果
0: 说怎么斜着停在路边呢？
1: 对呀、
0: 太挡道了吧，有点，
1: 而且它停在路边就正靠着这个斑马线，
0: 对，这个确实很挡路啊，导致旁边车道本身这个井下这边路口、道路就比较窄，它是双向单车道，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通行的车辆有很大的程度，万一可能会比如说刮蹭呀，或者是为了这个躲避避让啊，就是万一刮了碰了的也挺麻烦的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后方还有这个电动
0: 三轮车，
1: 电动三轮车这个给前方如果说有行人走过的话，你看还真有一个行人走过，
0: 对，有视野盲区的、
1: 对，他从左边走还好，他从右边出来的话、确实视野盲区非常危险啊。
0: 是的，感谢似水年华，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反馈给这个交警部门了啊、看一看这个还是如何将这些违停的车辆快速的移开现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在有跨规定停车位的地方才可以放心停车。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说这个像其实不单单是吉祥路风行街是交通严管街，现在有很多街都是交通严管街了，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1: 别被这个无人机给逮到了，
0: 对，
1: 到时候后悔莫及啊。
0: 看得很清楚、
1: 确实现在三种手段都在这个道路上去抓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或者是一些乱停乱放的行为，
0: 是的，
1: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0: 哎，
1: 大师兄说一看嘉兴就是经常去轰趴的人、
0: 其实我跟你说这还真是，就是现在不是了，以前是、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学周边都玩差不多了、商场没什么可逛的，当然也是没钱买 然后吃的话也没什么想吃的了、我们就会有大概固定的是8个人，然后有时候会加到11、12个人，然后我们会都是女孩子啊、然后我们会就是开一个顶层的套房，
1: 哦，
0: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
1: 然后大家一起去玩，
0: 对，然后比如说我有人带音响、有人带零食、有人带吃的喝的，
1: 还得自带，
0: 对，因为酒店嘛它肯定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还会有主题呢，
1: 哎呦，
0: 我们弄过几次主题，有一次是其实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玩这个、是一开始有个朋友过生日，然后他说哎呀我们去这个唱歌呀吃饭啊都没意思，他说我们今年我们就在这个搞个轰趴、过生日，然后他就给大家规定的主题是学生时代，就是你得穿校服
1: 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一些衣服，
0: 对对对，然后当时然后我们还布置了呢，就弄的气球呀什么弄的可好看了，然后大家玩的就那一次之后我们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
1: 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就只有我们几个，我们弄过什么主题我们弄过夜上海，
1: 哎呦，
0: 对，就是上海滩，
1: 大家都穿着旗袍，
0: 对，
1: 端着高脚杯，踩着高跟鞋、
0: 当时我们说我们都是秦五爷的人然后还弄过比如说黑白主题，
1: 黑白，只能穿黑色或
0: 白色，对对对，而且我们都是要以正式的装束为主，你不能说穿个白 T 恤、这样不行，得穿白裙子之类的，
1: 就是这个礼服，
0: 对，比较正式的那种，
1: 哎呦喂，
0: 然后你知道场景，我们还弄过什么还弄过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很多主题吧，
1: 没有没有甄嬛传主题，
0: 那个服装太难弄了啊，老师主要是那个服装太难弄了而且就是我们绝对是比如说今天就我们10个人，我们就10个人玩、就后面再有人说想来也不能来，
1: 就是你们就是搞小团体了呗，
0: 对，必须的，下次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报名，
1: 对，得先过了你们的门槛，
0: 对，
1: 但是对，说实话大学的时候会经常搞这些，是因为一朋友太多了，
0: 第二是时间

0: 就工作的，就工作这个很忙的，比如说回归家庭的，都生了二胎的，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出国留学的，
1: 哎呦，
0: 哎等等一系列都有，
1: 都各奔东西了。
0: 对，大家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们那个相交点还是很神奇的。
1: 是，睡衣轰趴嘉欣搞过没有？
0: 睡衣还真没有。
1: 说实话，睡衣轰趴是我在。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封闭的时间嘛，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小团体啊，其实每个大学都会有个小团体。然后呢，我们就在群里要开一个群的视频会议。
0: 嗯。
1: 然后呢，在家里的就说，在群里的时候就说，把自己最好看的睡衣都拿出来穿，要检查。
0: 洋洋穿一套奶龙的，先给大家透个底。
1: 哎，说实话，我还真的是有一个那个套的头上还有个熊猫的那个耳朵的那种。
0: 但当时你应该是在家吧？
1: 对，我在家，我穿那个很热。
0: 对啊，就是
1: 扛了一个多小时跟他们聊天。
0: 一般南方可能会穿那种比较厚的，
1: 对，
0: 什么
1: 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上过学，所以你把那套带回来了。哦、冬天啊，我开着窗户，烤着暖气，穿着熊一样的睡衣。
0: 幺妈这边骂他，你干什么？你开窗户啊？
1: 把家里人冻的呀。
0: 确实，你说想想大学时候还是好玩啊。但是其实现在的话，大家利用个周末，就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想聊到的，你利用个周末说找一个这个别墅轰趴，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哎，因为吃吃喝喝已经没什么新意了，
1: 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那段青春时光，就也是把曾经玩过的再玩一遍，
0: 对，
1: 别有别样的体验。
0: 而且这周末这个因为气温会升高嘛，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抓住最后的烧烤时间
1: 哦，也可以去别墅烤烤烧烤、啊。
0: 对，因为再往后应该就烤不了了，要冷了。天气会冷啊，
1: 舒服、
0: 啊。
1: 大师兄说你们闺蜜团体名字叫什么啊？
0: 哎呦，我都有点忘了。
1: 嗯，
0: 确实有点忘，时间太久了。嗯，他也说，哎呦，洋洋时尚的嘞，奶龙睡衣。
1: 那个时候不流行奶龙，
0: 那
1: 时候还没火，那时候就是熊睡衣啊，那种
0: 熊猫啊，恐龙啊
1: ，cosplay 的那种，
0: 对，
1: 啊、
0: 都是这种
1: 恐龙的比较时髦，
0: 恐龙的多一点啊。
1: 对，
0: 确实。那欢迎大家吧，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说一说，就是这个周末如果让你组织大家的一场聚会，你想带大家去干什么呢？你带我加速奔跑。钟声在耳边，不想。

0: 快点跑！
1: 年轻人，你的 force 比 VS 优。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呢，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了这个周末，可能大家可以去安排的一些计划啊。
1: 是的，
0: 是的。那当然，再开心也要注意安全，也要保证您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五大曝光，而且还有肇事逃逸接连引发的两起事故。周末大家如果要出去玩，比如说，假如说这个要开车出去玩，难免要
1: 吃吃喝喝。
0: 对对对，如果要喝酒的话，再来跟大家重复一遍，千万别碰车。
1: 你既然选择了喝酒，你有舍就要有得嘛，对不对？有得才会有舍。那你对，二者不可兼得。
0: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1: 对，你不能既要又要。
0: 是的。
1: 所以说，酒驾、醉驾也是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是要拒绝酒驾的。很多人都说，哎，我就喝一点儿，开个车没啥事儿，
0: 我
1: 离家近，几分钟我就开到了，没事儿。交警同志应该不会在我们家门口的。
0: 哎，还有说。哎呀，这么晚了，交警同志肯定都回家休息了，没人查。还有就是我酒量好得很，我现在很清醒啊。
1: 但并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比如说，
0: 哎呦，
1: 8月15号的晚上10点，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啊，这还是热心群众报警。
0: 对，
1: 在咱们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康城花园吉祥苑8栋楼下。报警人驾驶的小型轿车被一辆小型客车给刮蹭了，肇事驾驶人没有停车，开着车就跑了。当天的晚上11点左右，大队再次接到了报警事故的这个处理信息。胜利路街道滨河北路阿山桥下向东200米的路段，一辆小型轿车与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那报警人也反映到，对方驾驶人举止异常，疑似酒后驾驶。那执勤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啊。
0: 是的，那民警同志在现场核查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车辆号牌的对比发现，哎，这辆车就是第一起刮蹭逃逸事故的肇事车辆。
1: 哎呦喂，
0: 两起事故呢都是同一驾驶人所为。
1: 呵，
0: 所以民警呢就随即对驾驶人康某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测试，结果显示为每100毫升227毫克。随后呢，民警就将康某带到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去抽取血液样本。经过鉴定，康某的血液当中乙醇的含量为每100毫克224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你想想，你在自己家楼下，你就已经刮蹭逃逸了，
0: 你还跑
1: 到阿山桥下了，
0: 又把别人撞了，你说说这。
1: 所以只要喝了酒开车，就是会造成不清醒的状态啊。
0: 对，
1: 我们来跟大家再次科普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酒驾的成本你到底知道多少呢？
0: 哎，首先呢，饮酒后驾驶是驾驶证要记12分一次扣光，而且呢要暂扣你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还要罚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的，
0: 嗯，
1: 那如果是你饮酒后驾车被处罚之后再次酒驾了，
0: 哎，
1: 你不听劝阻啊，10日以下拘留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且吊销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且2年之内你都不能再考驾驶证了。
0: 哎，是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

0: 饮酒后你还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
1: 哎，
0: 那首先要处你15日的拘留，再加你5000块钱的罚款，同时吊销你的驾驶证，而且5年之内你不能重新考证。
1: 是的，这个相当严重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醉酒驾驶了机动车，交警同志会约束你到酒醒，让你清醒一点的时候，
0: 对，
1: 先吊销你的驾驶证，然后5年之内你不能再重新考取驾驶证了，并且要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
0: 哎，没错。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1: 哎，
0: 首先呢也是让你酒醒之后吊销你的驾驶证。10年之内你不能够重新考证。
1: 人生有几个10年呢？
0: 对，然后还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还没完呢，即便你10年之后重新考取驾照，你也不能再驾驶营运机动车了。
1: 是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酒驾或醉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吊销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且终身禁驾，
0: 这辈子就别想碰方向盘了。
1: 对，酒驾和醉驾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的处罚也是相差的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建议各位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只要喝酒就不开车。
0: 是的。那刚才是在法律层面，还有这个经济成本呢，也帮大家算笔账啊。首先你一旦这个酒驾
1: 或醉驾，
0: 对，首先被单位辞退，而且没有任何赔偿。
1: 是的
0: 啊。其次呢，你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赔偿任何，
1: 因为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损失啊。
0: 还有呢，如果说是在职职工因为醉酒导致本人在工作当中伤亡的，这是不定义为工伤的。
1: 哎呦，
0: 而且你也不享受国家的工伤保障。
1: 你看看，
0: 假如说你在工作岗位上出个差，今天晚上跟同事们大
1: 喝一点，
0: 对，没想到出了事儿了，那不好意思，这是您个人原因。
1: 是的，因为个人原因产生的经济成本概不负责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再来想一下，这刚刚说完了工作，我们家庭成本也很重要。
0: 对，亲人两行泪啊。
1: 对啊，酒驾违法行为被人这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全家都会承担很巨大的心理负担。特别容易对家中没有成年的子女造成一定的阴影。
0: 是的。那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承受心理自负担，因为家长酒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也会伴随终身。那子女报考公务员、上警官军校、入党等等政审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和限制。
1: 哎呀，你看，得不偿失啊。
0: 你不为自己考虑，得为你的孩子考虑考虑吧。
1: 对，那家庭成本说完了，时间成本也很重要。
0: 是的。
1: 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啊，即便不发生事故也会失去人身自由。面临最高15天的行政拘留，或者是最高6个月的拘留刑事处罚。而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0: 是的。
1: 这些大家
0: 想想、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未来在我们题目当中也会出现。
0: 是的是的。
1: 对。
0: 那同样其实还有社会成本，因为酒驾的事故影响比较深远，无数家庭的破碎，导致家庭危害、致残后的家庭危害、死亡的家庭危害和对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影响。所以啊，这个酒醉驾真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对。
0: 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成本啊，比如说像你的精神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处罚，精神难免会遭受一些折磨，心理你会受不了的。
1: 对，而且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的信用记录。像你贷款啊，或者是外出消费都会受到限制。
0: 是的。
1: 公安机关也会与市政府的这个征信管理部门对接，及时传递查处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人信息以及处罚的数据，也会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形成联合的惩戒机制。
0: 是的。同时呢，它也非常影响你办理出国的签证啊，比如说你想出去玩，不好意思，有点影响。酒醉驾呢已经是被列入到刑法当中了，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因此呢会影响政审的通过。而办理移民签证是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是要拒签的。
1: 哎呀妈呀。
0: 所以呢你想想，
1: 处处受限啊。
0: 对，一杯小酒造成这么多的后果，
1: 就你不开车能怎么的，你又不是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多远的距离，咱们打个车，100以内的打车，我相信都比这些成本要低得多得多得多。
0: 对，所以今天呢是跟大家摊开了，一旦你酒后驾驶会面临什么样的成本，大家要思考一下你是否能承担得了。其实呢，曝光不是目的，警醒才是初衷。
1: 是的。
0: 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的广大驾驶人朋友，不要轻易尝试酒驾的滋味，也不要在酒驾的边缘试探哦。

0: 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 Rana 来了，说东环路往练武场方向堵车很厉害哦。
1: 是的，这个亚娜爸爸也说别扒拉了，看一下金源大道又咋了？
0: 堵车了呀，金源大道是
1: 金源大道，我们早都跟大家说了是有事故，然后交警同志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比较堵车，
0: 对对对，
1: 不建议大家通行的。
0: 哎，金源大道有事故，阿山桥也有事故，所以呢，处理起来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困难。这个路况我们在15分钟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啊。
1: 是。
0: 然后来看一下，
1: 树说这在干啥呢？直播工作形象都没有，
0: 什么
1: 你要什么形象？
0: 我得穿什么？
1: 我们俩能洗脸坐在这儿已经够不错
0: 了。哪们是广播，哪们俩9点钟就开始直播，8点半哪们俩就已经到工作岗位了。对，
1: 你要我们什么形象？
0: 对我们要求别那么高。
1: 我俩没在这里泡脚上厕所已经很
0: 我跟杨没穿睡衣来，他就要觉得很敬业。
1: 对，很精致了已经。
0: 3分钟热度说经验大道堵死了，我迟到要养羊负责
1: 啊。我负责就是你迟到扣钱了，我负责再问你要一点。就是
0: 杨说给你双重暴击，
1: 对，双重暴击，再问你要一点，然后把我的早饭管一下。
0: 看到用户341说应该给两位主持发工作装，我们有啊。
1: 有，但是我们不适合坐在这里
0: 穿。但是大家想一下，我们是广播节目，坐在这里穿着套西正装，大家觉得
1: 合适吗？
0: 哎，对，
1: 你觉得合适吗？
0: 不合适，老师，不合适。
1: 说话之前过一下脑子好吗？
0: 不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能只会觉得我们穿生活装而已，但但凡目前在听广播没有进到视频直播间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俩穿成什么样了呢。
1: 对，
0: 大家说话不要啊，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很柔软了。
1: 对
0: 啊，我们已经把刺都收起来了，各位。大家不喜欢我们穿这样衣服，那杨以后我们不穿了好不好？
1: 我们光着
0: 好不好？也凉快，确实。
1: 对。
0: 好，那开玩笑，再总结一下现在的路况啊，这个金源大道比较堵车，
1: 金源大道下雪。

0: 雪了，你开什么玩笑？
1: 有冤情，清明大道怎么会下雪？你要说下雨了我还信。
0: 如果没有下雪，那你
1: 就给我们俩一人买一份早饭，
0: 给我们制造一场雪，
1: 一场浪漫的雪。
0: 对，毕竟初雪，谁不想看初雪呢？
1: 谢谢白师傅点赞啊，感谢大家。现在哎，给我看看赞到几了。啊，差得多呢，
0: 差得多呢，大家
1: 好
0: 想玩。
1: 那今天是周末啊，这个知道大家心情很激动，但是呢，这个行车在路上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金源大道目前是不建议大家通行，但是如果说您已经被堵在其中，希望各位还是堵车不堵心啊，注意安全。那同样呢，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梅依然在线。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下周参与抽奖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给我们发私信了。抖音平台呢，发送私信，不要。不要在屏幕上，不要在留言区留言啊，我们回复不了。发送私信，在抖音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呢，也是可以留言，我们会继续把这个抽奖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来反馈给各位。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
0: 甜的三分钟说下飞絮了，胜似下雪，就是柳絮是吧？
1: 对对对，那个谋害我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说了吧，现在到处都是羊，还不相信？
0: 说实话，我真没怎么见过，
1: 是吗？
0: 嗯，
1: 我等会儿就带你去见一见，下班说
0: 可以。
1: 大师兄说心情很激动，但是羊羊的心情就像陶喆的一首歌一样，
0: 心乱飞了。
1: 哎，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这首我没听过，心乱飞。
0: 搜一下，陶喆陶几级唱的歌？
1: 对，心乱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一首心乱飞来结束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节目啊。
1: 是的，
0: 歌曲过后呢会继续听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资讯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不要走开。

讲座以及实验来提升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告诉大家在用火、用电以及地震等灾害的情况下，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自救以及他救。

今天的消防活动让我收获特别的大，真切感受到了火灾的危险，也体会到了消防员工作的辛苦。今后我会时刻注意，用火用电，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和同学，做到防患于未然。然后特别感谢，消防队给我们做的这次非常精彩的演练。

0: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门大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3: 健康克拉玛依。
2: 那今天的健康环节，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人生病的时候体重会掉得特别快呢？
3: 最近啊，演员陈坤在直播当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一些人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那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是正常现象吗？
2: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且提醒你生病时到底需要补充哪些营养呢？
3: 生病时的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的防御，这背后呢有三个原因。第一点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到，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大量能量，用于对抗病原体。研究也证实，一种名为IL 的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阻断它之后，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的体重下降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
2: 是的，那还有一点呢，是食欲下降导致的减少。生病时没胃口和一种因子有关。2024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就指出，感染后GDF15 的水平会升高，就会抑制食欲，增加能量的消耗。比如说发烧时基础代谢加快，热量消耗增加，而炎症因子因为抑制食欲，吃得少耗得多，你的体重自然就容易下降了。
3: 还有一点呢，就是肌肉被分解用来功能，感染期间的身体代谢加快，为了给免疫系统提供能量，会加速分解骨骼肌蛋白。生病的时候消耗的能量过程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蛋白质和肌肉储备的分解，这也是很多人病愈后时常会感觉到浑身乏力的原因，因为你的肌肉已经被消耗掉了。需要注意的是，生病时体重轻微下降是属于身体的正常防御反应，但如果说体重持续下降并且伴随的是肌肉明显流失，就得警惕了。
2: 是的，来自美国癌症协会的首席癌症控制管理官就表示到，在饮食或锻炼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体重突然间减轻了5公斤以上，那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这可能是肿瘤或糖尿病等疾病的表现。你是我睡得
3: 不像是醒的梦。专家也表示到啊，人们常说生病就是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抵，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了肌肉和脂肪在抵抗疾病当中的重要作用。
2: 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得起疾病的消耗。与瘦人相比，胖人体内存有相当重量的脂肪组织，当他们生重病的时候呢，尤其是进食期间，这些油可分解代谢产生能量，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能量，而瘦人体内的脂肪存储有限，经不起消耗，很快就会用光的。
3: 第二点，会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机体的生命活动，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有助于在疾病或者是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
2: 第三点是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心肺系统的功能，使心脏更有效的泵血，肺部呢更有力的进行气体交换，这对于疾病治疗期间的体能恢复和整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3: 还有一点呢，就是会改善你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负担，从而会改善身体的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是突发摔倒，胖人皮下肌肉和脂肪组织较厚，还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骨折甚至是其他严重问题的几率呢。
2: 没错，那还有一点是提高恢复能力，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组织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有助于在疾病中或者是手术后更快地恢复你的体能。
3: 对，最后一点呢，会维持正常的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寒冷的情况之下，脂肪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稳定。
2: 虽然说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以为身体提 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像肥胖、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体重指数 BMI 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控制在 18.5 到 23.9 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适当放宽，适宜范围在22到 26.9 之间。
3: 那很多人会问到，那生病的时候又该怎么吃才能够对自己身体更有益呢？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民间是广为流传，似乎只要人一生病就得跟肉蛋奶来绝缘。那专家也表示到，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你的病情更为加重。
2: 比如说发烧，感冒发烧时啊，人体的新陈代谢很快，身体中蛋白质是加速分解， B 族维生素排出的量也会大大增加，因此呢，发烧时要额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的维生素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你的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呢，消化液分泌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来补充优质蛋白，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内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3: 第二点就是伤口恢复期要补充氨基酸。伤口恢复期内，人体对优质蛋白的需要量会增加，蛋白质摄入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

0: 还会增加感染风险。优质蛋白当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作用，比如说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能力。富含精氨酸的食品有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及其制品。半胱氨酸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氨基酸，它由体内的蛋氨酸转化而来，那富含蛋氨酸的食物就有鱼类和蛋类。
1: 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肿瘤患者要吃肉蛋奶。多数的癌症患者呢，通过补充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肉蛋奶也是这类患者的理想食物。研究显示到30%的癌症的发生与饮食不合理以及营养不良有关，40%-80%的癌症患者的发生营养不良，那大约20%的癌症患者是直接死于营养不良。那除此之外呢，像肺结核、重症、烧伤以及化疗患者，经常因为脏器功能障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难以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呢，消化吸收受限，消耗增加，本来就是入不敷出。如果再盲目忌口，不吃肉蛋奶，蛋白质、能量、铁、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了。
0: 那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肉蛋鱼等食物建议大家采用炖煮煨的方式来烹调，减少营养素的流失，降低有害的物质生成。存在吞咽障碍者可以将食物剁碎高压炖煮或者是打成浆，增加你的顺口性。所以生病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进食肉蛋奶，特殊人群不确定饮食禁忌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专业指导。想解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农支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
0: 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扩大。
0: 舍利布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
1: 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0: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营所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原定在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1: 全国首列中老泰路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呢，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0: 再来关注，女子王某某称在电梯间遭猥亵殴打，引发关注。警方调取全量监控后查明，所谓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目前王某某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人民锐评发文，每一次被伪证的小作文都在透支真正受害者的求助空间，让真正需要社会声援的群体面临先质疑再同情的冷漠审视，堵塞正义的通道。好在警方此次调取全量监控，及时通报，还原了事实真相，对造谣者的依法立案也传递了明确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小作文是构陷，必须付出代价。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12.5%。
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
0: 最后来一起关注2026年第13期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1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一起来关注大风预警提前12小时，克拉玛依这套 AI 系统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8月2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了解到，由克拉玛依市自主研发的 AI 制报天气系统已在大风及各类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中发挥关键效能。
0: 受复杂地理条件影响，克拉玛依大风、强降温等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也让气象预报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不断提升极端天气的研判与预警处置能力，成为城市气象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方向。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市气象局主动开展攻关，运用 AI 技术整合本地数十年的气象记录、地形地貌、实时监测等多维度数据，经过大量的样本训练优化，搭建起 AI 制报天气系统，为天气预报装上了智能大脑。该项目斩获了市第一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3等奖。
0: 该系统能够自动汇总多方监测数据，对预报结果进行智能纠偏，在输出气象信息的同时配套生成处置建议。经过实战检验，预报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温度、风速等关键要素的预报结果更为可靠。针对极端天气，系统能够做到提前预判，及早发布预警，为应急处置预留充足时间。2025年8月31号至9月1号，克拉玛依遭遇大风天气，该系统提前21小时完成预报研判，有力支撑气象部门提前12小时发布预警，为各部门应急处置抢出宝贵时间，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重点行业平稳运行。
1: 目前，该系统已服务于新疆油田、克拉玛依石化、热力公司等重点单位，同时应用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可适配油田冻土监测、城市供暖气象保障等多个应用场景，有效规避恶劣天气引发的停工停产、设备损毁等安全生产隐患。
0: 来自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AI 制报天气系统从算法研发、系统运行到数据传输全部实现本土自主可控，取得多项专利以及行业荣誉，是全疆较早落地成熟发展的 AI 气象应用，为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全疆气象智能化升级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下一步将持续迭代优化系统，打造克拉玛依市空间分辨率30米级、时间分辨率1分钟级城市风环境预报产品，助力城市低空经济发展，推动克拉玛依气象科技水平持续走在全疆前列。

Thank you.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长期健江。克拉玛依市开展医疗器械经营环节专项清理检查。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底线。今年五月以来，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医疗器械经营领域突出问题，启动经营环节清理检查专项工作，重点核查医疗器械进货查验、台账记录、经营宣传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行业风险隐患，坚决守护群众用械安全。
0: 本次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原则，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局依托智慧监管平台，整合许可备案、年报公示、日常监管等多维度数据，创新构建数据筛查加实地核查加闭环管控全链条监管体系，精准摸清辖区医疗器械经营主体底数，夯实监管工作基础。
1: 据了解，该局对全市396家含医疗器械经营范围的企业开展全覆盖梳理排查，重点排查无证经营、空壳存续、失联休眠等异常经营情况，精准锁定风险主体。截至目前，已实地核查经营单位233家，排查出台账管理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健全、虚假宣传等各类隐患问题28条，针对排查问题实行分类处置、闭环整改，对轻微合规问题现场指导、厉行厉改，对一般安全隐患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目前整体整改完成率超98%。
0: 本次专项工作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规范并举，针对行业乱象，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局从严整治违规经营行为，对三家涉嫌违法违规企业启动立案查处程序，累计指导32家企业核检医疗器械经营范围，推动7家丧失经营能力的企业完成注销。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嘉欣杨洋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2: 周末快乐。
0: 那下周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下周见，
1: 拜拜。

Thank you.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凤。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我们都知道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那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那么在国家政策密集出台的大背景下，我们克拉玛依的文体旅工作将是如何进行落地推进的呢？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各位嘉宾来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当然如果说您在这方面也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去拨打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23，同时也可以关注客广航风热线曼奇，关于我们客广航风热线的专方的这个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直播平台进行问题的反应。当然此时此刻我们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副局长何明辉，何局长也是带队，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何局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分享我们文体旅游局的各项工作。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解答的，也欢迎提出来，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业余体校副校长王子璇。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场管理科洪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规划产业科副科长赵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文化艺术科副科长黄肖文。
6: 大家好，我是宣传推广科杨毅。
0: 好的，非常欢迎哈，我们是文体旅游局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如果说您也正在收听我们这期客广航风热线，如果有关于哈这个文体旅方面的一些民生问题的咨询，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在前期哈也是收集到了群众的很多问题，那么今天何局也是带队针对于我们的民生的一些疑问在此直播间给大家进行普及。我们都知道今年六月国务院批复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七月又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那么我们克拉玛依市是一座典型的石油工业城市，在推进工业和文旅融合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举措呢？何局。
1: 好，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国务院呢今年六七月份先后出台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那么实际上这个给我们这座石油工业城市啊开展文旅工作其实指明了实践方向。那这个各位听众也都知道，我们克拉玛依是因石油而立，我们要立足自身的这个石油工业禀赋，着力把工业遗产、石油产业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以文旅呢赋能工业科普，助力城市转型，推动这个工业和旅游双向融合发展。我们这个文旅条线啊，这个主要是开展了这么五个方面的这个规划或者举措。首先是在顶层设计上呢，我们编制完成了克拉玛依十五文旅发展专项规划，将石油工业这个作为重点的板块，后续呢也将联动发改自然资源以及油田企业等多方力量，出台配套的扶持政策，充分挖掘利用工业遗产，构建工业旅游的集群发展格局。二呢，在资源盘活方面呢，我们以这个黑

0: 庐山博物馆、刻一号井、百里游区等点位为核心，升级工业遗产的这个展陈空间，运用这个 VR、AR 等数字技术，复原勘探钻井、采油生产的这些场景，打造石油科技博览、工业体验游览的这些区域，让这个老油田的遗址啊成为可观赏、可体验的旅游产品。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将联合这个教育部门呢，做优石油研学体验，联合油田企业、本地院校，开发标准化的石油工业研学课程，吸纳油田老专家，充实研学导师队伍，用好刻一号井这个全国大思政课的推荐项目，推动工业科普、思政教育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石油研学目的地。第四呢，我们还将串点呈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统筹整合石油工业点位、红色工业遗址，推出石油红色研学的精品线路，联动这个荒野旅游、自驾旅游的这些资源，开发石油主题的文创，布局石油风情街等配套业态，完善餐饮、购物、休闲服务，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长，推动工业资源向消费场景转变。最后呢，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双向赋能，用好文旅加工业的这个模式，推动旅游传播，弘扬石油精神。同时呢，依托石油产业的这个展会呀，这个企业接待啊等等的这些契机吧，打造会展加工业研学的定制化旅游线路，将产业的客流转化为文旅的客流，真正实现这个工业产业与文旅产业相互促进。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也知道哈，据我们的了解，今年七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克拉玛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体育之城。那么我们在这里哈，群众可能很想了解，目前我们克拉玛依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多少，在我们之前所说的15分钟健身圈建设方面，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王校长。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关于克拉玛依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和15分钟健身圈建设的情况，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现有的体育场地面积，根据自治区体育局公布的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截止2025年底，克拉玛依市体育总面积达到275.9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达到了5.67平方米，这个数据位居全疆前列，大幅超过今年七月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2030年人均体育面积要达到4万平方米的这个目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15分钟健身圈建设的进展。那在这个“14五”期间，我们全市15分钟健身圈已经全部覆盖了。然后，一是从这个体育设施扩容提质，全市呢现在有190个晨晚练点，然后覆盖了足球、篮球、乒乓球、广场舞等30余项运动项目，50所这个大中小学体育场地已经向社会开放，然后让这个公共体育资源惠及更多市民。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大型场馆，这个已经普惠的向这个大家开放，就包括市体育馆、游泳馆、羽毛球馆，还有我们的体育中心、田径场，还有白简滩的这个全民健身中心，5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严格执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周均开放时间35小时，全年服务群众超100万人次。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建设投用。我们今年也是城南体育公园、这个市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场、沃尔河的全民健身中心等这个一批重大项目，也已经是在今年全部已经这个建成投用。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城南体育公园，还新增了7人制的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20多处。这个体育各类的体育场地，还配套了一条1188米的这个健身步道。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我们在这个分层建设满足多元需求上，我们也是在积极探索分层建设的路径，在小区内建设基础健身路径，实现小区健身器材100%全覆盖，同时在小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建设这个功能更全的体育公园。下一步呢，我们想的是在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的基础上，我市呢主动对标，然后提出要实施10分钟综合运动圈，也是列为了我市这个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的项目，目前正在科马一区试点建设50个标准化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站点，然后我们还将这个改扩建一批足球场、篮球场，深入推进国球进社区这个工程，然后目的就是让市民从家门口出发，步行10分钟内就可以达到公益性这个建设场所的享受科学健身的指导服务。好，我的回答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校长哈。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大家一直都知道，我们之前是15分钟的健身生活圈，现在是缩短到了10分钟，也就是我们今年重点的计划。当然，我们说这个计划如果在今年全部的完善落实，将会大大的去提升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峰。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凤。那么今天的客广航风热线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喀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我们的何局带队，我们相应的科室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这个文体旅方面也有任何的疑问和想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或者走进客广航风热线曼奇的抖音直播平台，也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大家共同哈前期收集到的群众的问题，提到了我们喀拉玛依的文博场馆、图书馆、体育馆等都是在错时延时开放，这些方面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么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些方面目前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推进？那么在如何更好满足我们上班族、学生等不同群体的文化体育需求，在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更优的计划，或者是进一步的优化的计划呢？何局？
1: 目前呢，咱们喀拉玛依市级的这个公共化场馆啊，已经全面推行了错时延时开放，通过拉长这个夜间服务的时段，满足上班族啊、学生啊等不同群体的这个需求。市文化馆呢，依托延时开放，延长了夜间公益课程的时长，拓展了这个非遗啊、美术展厅的这个夜间开放，并且延长了这个利用夜间时段啊，也开展了这个公益的惠民演出，线上同步配套夜间活动的这个报名预约服务，面向学校、企业、社区开放夜间团体的这个研学的预约。那市图书馆呢，借助延时服务呢，在晚间开展这个亲子阅读、影视影音赏析等这些活动了，开放研学主题党团日的夜间预约，打造夜间特色的阅读场景，依托大数据适配晚间到馆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各种那个公共体育场馆呢，也保障晚间黄金时段的这个延时开放，优化线上预约，方便上班族这个下班之后订场子，利用这个延时时段，在对外开放的那些学校的场馆也设置这个周末、寒暑假的这个青少年运动的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用好这个错时延时的开放模式，持续丰富夜间的课程、展览、演出、阅读、体育活动的供给，升级这个智慧预约服务，更好适配各族群众夜间文化体育的消费需求。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局。那么也据我们日常的了解哈，喀拉玛依市今年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方案，那么其中明确的提出了要提升

0: 文旅体服务的体验水平。那么在提升文旅体服务体验方面，我们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今年又重点的推进了哪些工作呢？洪科长，
1: 今年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是列入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国家级重大的民生实事之一。针对前期群众投诉比较集中的景区服务管理不到位等突出的问题，今年我们在围绕提升文体旅服务方面，重点推进四项工作。一是在投诉处置机制上下功夫，做到了有门有果。我们出台了景区服务质量专项治理方案和配套的指导手册，把服务标准细化到七个板块，让景区运营和整改有据可依。同时督促全市 A 级景区在入口、售票处、游客服务中心等醒目的位置更新了三级旅游投诉电话，做到投诉有门，处理有人。同时联合市数字化发展局建立了工单数据共享机制，每月梳理涉旅投诉，把高频问题提前通报各区各景区，推动被动接诉向主动防诉转变。二是在景区设施配套上下功夫，让游客更加舒心。我们组织全市 A 级景区开展了自查，逐项的排查，目前累计整改问题80项，规范更新标识标牌227个。针对独山子大峡谷景区，我们推动了标识系统优化升级，改造旅游厕所，新增遮阳棚、休息座椅等。针对魔鬼城景区，完成了智慧化票务系统升级，优化小火车乘车口布局，新增了3辆公交车和5辆23座的观光车，作为内部接驳的动力。同时在检票口加装了降温水帘，增设了休息座椅。往年大家反映最集中的排队时间长、天热没处躲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三是在常态化监督问效上下了功夫，让服务更加透明。市区两级文旅局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整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行为的公告，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方式，也欢迎大家来监督。同时我们还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了文旅体验官，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开展体检式暗访。首轮我们覆盖了4个区36个点位，梳理问题131条，已全部反馈整改。四是在安全服务管理上下功夫，守牢文旅行业的底线。针对三里木湖事件，我们迅速制发了安全服务管理专项行动的方案，明确3大重点任务和7个方面排查整治内容，分3个阶段进行了推进。目前发现各类问题75项，全部整改完成。同时组织全市 A 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等经营单位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和文明服务的培训。8月初由市领导带队联合宣传、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发改、消防等部门组成了联合督导组，我们对4个区开展了实地的督导，同时发现了17项问题，也已经全部整改完毕。通过督导检查和体检式的暗访，我们推动服务标准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倒逼景区、旅行社补齐短板。特别是往年群众投诉比较集中的魔鬼城小火车排队拥堵的问题，通过今年增加车辆等措施，旺季期间投诉量也已经大幅的下降。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服务提升永远在路上，也欢迎我们广大听众继续通过热线、网络等方式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将渐渐回应，实施落实。
0: 好的，非常感谢洪科长哈。针对于我们提高文旅方面的服务质量，我们其实群众是切切实实的感受到。那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刚洪科长说的，我们的这个旅游景区哈，在热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降雨啊这种的，就是让我们的旅客其实体验的感也是非常好。在我们日常的直播平台和我们百姓热线的常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接到了外地的游客和本地的咱们的市民群众在我们 这方面的提升方面是给我们克拉玛依这个大大的点了赞。那么前期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哈，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乌尔河区今年推出了不少文旅惠民的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世界魔鬼城实行门票全免，克拉玛依市民可以享受五大核心景区70元的特惠套票等。那么这些政策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又覆盖面有多大？我们的市民可能也想知道怎么样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呢？赵科长。
2: 感谢主持人提问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可以说近年来大家知道我们乌尔河区正在聚力发展这个全域旅游，在此背景推出了一系列的咱们这个文旅的惠民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市民能够充分共享我们本地的文旅资源，切实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也激活我们本地的近郊游和周边游的市场，带动周边的咱们的餐饮、住宿以及文创等配套的消费，助推打造乌尔河世界新疆古海世界雅丹的文旅品牌，实现我们这个民生惠民和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而针对优惠，本次优惠的政策有效期到2026年的12月31日，克罗马依的市民我们就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到世界魔鬼城景区的售票处，即可享受70元购买原价145元的景区套票。这个套票呢，主要包含了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景区、胡杨林景区、乌尔河影视城还有爱兰盐湖等五大核心景区景点。与此同时呢，我们克罗马依的市民也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即可免首到世界魔鬼城的门票。然后此外，我们的市民也可以选择购买99元的全域文旅年卡，全年不限次数游览辖区的收费景区，进一步丰富大家的出行选择，让大家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谢谢。
0: 好的哈，赵科长刚刚介绍的非常详细，当然通过赵科长的介绍哈，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哈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包括我们克拉玛依的市民哈，一定要去到我们的乌尔河区新疆古海世界雅丹我们这样的文旅品牌，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哈，赵科长也是说到了，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我们克拉玛依的市民呢是凭借身份证就可以享受70元购买原价145元的景区套票。所以说哈，再次的强烈的推荐大家，当然如果说是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和政策，非常的去欢迎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的乌尔河区的相应的景区去进行旅游。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凤。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那么今天上线的单位呢是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如果说您在文体旅方面也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客广航风热线的官方的抖音号，大家可以搜索客广航风热线曼奇，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号的直播平台，跟我们的嘉宾领导进行互动。那么我们再次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乌尔河区哈，我们说乌尔河区是我们克拉玛依重点的，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的旅游景点。近年来乌尔河凭借着影视剧带动了旅游的实践，受到了我们广大的市民和全国各个咱们的平台网友的关注。那么在跟着影视去旅游这个新的形式和趋势下，克拉玛依如何进一步去放大影视 IP 效应的呢？赵科长。
1: 好的，咱们众所周知，乌尔河是拥有独特的戈壁雅丹地貌，先后有《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大秦赋》《镖人》等50多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已经为我们乌尔河打下了较好的这个影视旅游的基础。下一步，我们也将顺应跟着影视去旅游的新趋势，我们将进一步放大我们的影视旅游 IP， 对世界魔鬼城、乌尔河影视城、纪实部落影视城等经典的取景点位进行提质升级，保留原有的影视拍摄场景和道具，打造影视打卡的点位，开发古装、换装、

0: 影视旅拍、实景演绎等沉浸式的项目，把我们的荧幕场景转化为可以体验的实实在在的旅游产品，同时持续优化剧组落地的保障，提供场景的协调和后勤保障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的影视剧组前来拍摄。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挖石油、荒野、雅丹等本土题材，孵化更多的本土影视 IP， 整合魔鬼城、影视城、火阳林、白洋河大峡谷等取景资源，培育跟着影视游科勒玛依的主题旅游线路。在热门影视剧上映期间，我们也将推出票根优惠的相关活动，把线上的观影流量转化为线下的游客流量，同时依托新媒体的平台文旅达人做好打卡内容的传播，借助我们上海原客对外宣介的渠道，将影视 IP 与荒野之旅、时尚之都、城市文旅品牌相结合，不断扩大我们的影视旅游的影响力。最后我们也将进一步补齐房车、营地、民宿、餐饮等相关的配套，逐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构建我们拍摄取景、观光体验、产品消费的完整闭环，实现通过影视带动旅游，通过旅游反哺影视，全力打造我们区域性的影视文旅目的地。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科长哈。我们说通过介绍，在我们的直播间刚刚也是看到了，何局也是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有200多个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比较关注我们克拉玛依市的文体旅方面，所以说这一期客广航风热线节目呢，大家都想了解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在文体旅方面的一些，尤其是咱们乌尔河区景区哈，无论是我们直播间的本地的网友，还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都是非常的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在此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个平台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能够继续的去支持我们这一期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客广航风热线的专题。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给大家要介绍普及了克拉玛依在夜间文旅经济方面又有着怎么样的布局，比如说我们的群众市民想了解晚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呢，这也是现在我们的克拉玛依普遍的老百姓最关注的。那么这个问题何局给我们进行介绍一下。
2: 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啊，是落实扩大消费部署、丰富市民的这个生活、激发城市的活力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市文体旅游局呢，积极联合商务等相关部门，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展多元的业态，推动商圈、街区、景区协同发力，进一步丰富城市晚间的休闲供给。那么在四个方面吧，就是我们统筹推进。第一是这个我们持续做优惠嘉宾和广场这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激活沿河片区的发展动能。二是那个打磨提升铁马夜市、特色美食街等市井休闲街区。另外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重点景区完善量化设施，积极拓展夜间的游览业态。那么第四是我们要常态化的组织歌舞小剧场的演出、文创的市集、户外露营等特色的文体活动，引导各区立足自身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晚间休闲点位，形成多点联动的城市晚间生活格局。那么对广大市民而言，晚间休闲体验可以选择多元了，既可以到夜市、特色街区感受市井的烟火气息，也可以沿克拉玛依河、金龙湖散步观景，欣赏城市夜景，还可以到公共文化场馆参与各类的文化活动，充分满足大家多样化的晚间休闲生活需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何局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介绍克拉玛依在夜间文旅经济方面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何局刚刚介绍的也是非常详细。当然我们看到了哈，此时此刻这一期客广航风热线呢，我们是全媒体的进行直播，无论是客广航风热线漫骑还是我们的 FM92.6 综合广播。那么目前呢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进行直播呈现。刚刚我们何局在介绍到了克拉玛依的夜间文旅经济方面，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已经到达了989人，也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直播间了解我们克拉玛依在文旅方面哈这一些我们说可见性，或者是我们想到了新疆想去克拉玛依，刚好这一期在介绍文旅方面，那么就进到了直播间哈来关注我们。在此非常感谢我们全媒体直播平台的一些粉丝和网友们的关注。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后期在稍后的时间会更加精彩，大家也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客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专场哈，我们大家也想了解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我们克拉玛依今年又有什么新动作。当然前期我们也了解到哈，市文体旅游局有一个舞动的非遗，我们的群众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活动，这就是我们舞动的非遗方面的主题。那么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进行一下介绍呢，黄科长？
1: 好的，主持人。那非遗呢，可以说是我们各族群众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载体。那今年呢，我们按照科技赋能、活态传承、文旅融合、全民共享的工作思路，可以说推动我们非遗啊走出了场馆，融入了日常的生活，对接市场。那今年呢，我们重点打造的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活动呢，是全疆非常具有创新示范意义的一个特色活动。那这项活动可以说立足咱们游城的特色，汇集了全疆14个地州以及咱们上海沅江的优质非遗资源啊，汇集了200多个非遗项目，200多个非遗传承人在克拉玛依齐聚。内容方面呢，我们设置了数字非遗体验、非遗乐舞、非遗研学消费、行业交流研讨等等6大板块，特别突出科技和非遗的深度融合。运用了 VR、AI、3D 打印、数字互动展演等等数字化的手段，可以说改变了传统的观展模式，让非遗从被动观赏转变为大家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和可以创作的方式。这个活动呢，特别受到了青少年的欢迎。那活动依托咱们克拉玛依河的景观带，开展了实景非遗的乐舞表演，生动展现咱们克拉玛依各族交融共生的文化风采。同时呢，我们还配套了非遗购物月，助推非遗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那活动结束之后呢，相关的这些数字非遗体验项目和优质的非遗资源也继续留在了我们克拉玛依市文化馆，会常态化的免费的向大家进行开放体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的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商圈，培育咱们克拉玛依本土的非遗传承人，扶持非遗空坊的建设，让非遗文化在咱们克拉玛依持续的焕发活力。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哈，如果说大家对非遗感兴趣，要去到我们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可以进行参观了解。那么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要完善全民阅读的推广服务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我们克拉玛依今年又有哪些惠民的实招呢，黄科长？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啊，是我们克拉玛依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成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们今年呢，围绕政府工作服务报告的部署要求，坚持普惠均等，推出了多项的文化惠民举措，可以说是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今年我们持续的开展书香克拉玛依品牌创新，举办了夜间的图书馆、帐篷图书会、社区沙龙、以书换书等等一系列的阅读活动，健全了市区2级图书馆总分管的体系，也优化了城市书房、社区阅读点、油田流动书站的布局，可以说推动了图书资源向咱们乡村、工地还有企业下沉。针对青少年和老年群体这样的特殊群体呢，我们提供了分层的阅读服务，实现阅读服务的全域覆盖。与此同时呢，我们克拉玛依市的各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全年都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也会常态化的举办公益展览、艺术培训、文艺讲座，包括我们其他的双百活动、欢腾的克拉玛依河一系列群众文化品牌的活动，把这些活动的舞台呢，会放到广场、社区，引进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咱们市区。

0: 对这个领导嘉宾哈进行一下了解，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在今年下半年乃至“十五五”期间，克拉玛依在文体旅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大活动、大项目？我们的群众市民也是非常的期待。杨科长，
1: 好的，关于群众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首先，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做实做优各类文体活动。一方面是推进一区一特色差异化文化布局，打造属地特色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四季春晚，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围绕中秋、春节、元宵等一些传统节日开展民俗体验、非遗展演、经典诵读等活动，精心策划跨年演出、新春灯会、文化市集等迎新系列活动，营造城市的节日氛围。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主要是将把这个“一区一特色”、双百活动、四季春晚、全民阅读以及群众歌咏等成熟的文化品牌制度化、常态化、精品化，持续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升级。同时，也是要持续做大做强我们的文体赛事体系，将陆续举办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自治区十五运群众网球比赛、全江智力运动会、全国冰上龙舟超级联赛等高水平赛事，常态化开展克拉玛依马拉松、冰地游篮球邀请赛、达卡尔英雄挑战赛等品牌赛事，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持续擦亮体育之城城市名片，让各族群众持续享受更高品质、更加丰富的文体旅成果。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哈。我们看着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哈，目前还是有200多位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客广豪风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间，有任何的文旅方面的咨询和疑问，或者是大家想来到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市来旅游的，那么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平台或者是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再次感谢我们嘉宾的详细介绍，当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听众朋友后期还是有感兴趣的，还是有疑问，都可以继续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以及可以在客广豪风热线曼奇的直播间和直播间的平台进行留言。感谢何局以及各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客广豪风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收听的节目呢是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视频号的官方直播平台，有任何的民生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是准时准点的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01的这位平台网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 我是外河的。
0: 黄先生是吗？
1: 啊，对。
0: 啊，黄先生你好，沃尔河区的黄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前面我们不是反映过那个23栋龙翔小区23栋房顶上建基站的事情吗？
0: 嗯，对，我好像有印象是建基站。那么现在是情况是社区物业有没有进行推进？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1: 现在社区给拆掉，两家拆掉了，还有一家不拆。
0: 好，黄先生哈，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您的意思说是之前我们说建了基站有几家，通过给我们反映，社区物业街道积极的去对接，拆掉了两个，现在还有一个。您的意思这一个怎么样都拆不掉是吗？
1: 对对对。
0: 黄先生，这一个拆不掉的原因是因为是不让拆，还是居民不同意拆，还是什么问题难点，或者是堵在哪了，您清楚吗？
1: 就是属于社区的事情了吗？不是咋回事？反正这个我们也搞不懂，所以问社区了，社区讲的拆不了吗？还是咋回事？所以我们才给你打一个热线。
0: 好，黄先生，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说小区的公共屋顶上建立基站，基站的建立呢，就是为了我们小区居民家中的电视网络信号能够到达一个制高点，能够方便我们居民。如果说建立基站，它是需要我们全体业主要在这个房顶上，是需要这个楼栋的全体业主要同意，或者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才能够进行建立。现在拆了，目前您所在的楼栋没有拆的原因，据您刚的描述，好像社区是没有直接的跟您告诉，还是其实您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不拆，所以希望借助百姓热线能够督促去了解一下，目前楼栋中的这个基站，您所在的这个楼栋中的基站是拆不了的原因。那黄先生，我想了解的是这个基站，据您的了解，是您不同意呢，还是大部分居民都想把它拆掉，还是有很多居民就没有给出反对的意见，觉得它留在房顶上也可以，这方面左邻右舍的这个建议和意见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左邻右舍全部都要求拆除，反正是已经前面做过产地做个调查了，反正大部分都要求拆掉，所以他那两家拆掉了，还有一家没拆。这两家是前几天5月份好像才装上去的，然后那个就拆掉了。

0: 现在这个电信这一家现在是去年建的，现在去年建的嘛，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拆。好像有的讲那个问了，还问那个社区了，有的回答说的要过一段时间再拆，现在还在协调。有个人回答说的拆不了，不知道哪个回答是正确的。
1: 黄先生，你说有的人给你回答的是正在协调可以拆，有的人，那这些有的人，黄先生是社区街道还是我们这个乌尔河区的哪些部门？好，我们看到哈，黄先生的电话断线了，我们还想了解一些细节，但是基本我们导播也是把黄先生的联系方式留下来了，是乌尔河区龙翔小区，乌尔河区也是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我们也会针对于乌尔河区相应的所属的住建部门以及我们所涉及到哈城管或者是街道，我们会进行对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基站，它是涉及到了我们三家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黄先生说到了，之前是有三家都在我们屋顶上安了，当然通过给我们反映，我们也是协调目前社区街道积极的对接，征求大家的意见，已经拆了两个基站，目前就是电信的说一直留在上面没拆，这个我们也是需要跟我们的电信公司进行对接。首先，电信公司是不拆的原因，第二，是不是有居民有需求，第三，社区物业包括街道目前正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全程的了解清楚之后，才能给大家在节目中进行一个详细的普及，也能回答黄先生的这样一个疑问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导播再次把黄先生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先生是不是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需要补充的呢？黄先生，哎，你好，你还有问题要补充吗？刚刚说的还需要补充的吗？
0: 没有啊，我意思讲那个啥，他这个为啥前面的都给他拆掉了，后面这一家拆不掉，我说到底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因。
1: 好，黄先生不要着急哈，这就是我们百姓热线栏目组下去要进行协调和解决的。您想知道的原因，我们栏目组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和平台的网友们都想知道，那具体基站在小区里联通和移动进行了拆除，您所说的电信目前没有拆，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积极的跟相应的社区街道和所属的住建部门以及电信公司，我们会进行对接，帮您了解清楚这个事儿，看这个基站到底能不能拆。黄先生，您的意见是必须得拆，觉得有辐射，对居民居住有影响，是吗？
0: 对啊，在一个小区的这个业主都不愿意让他装这个东西。
1: 黄先生，您说的都不愿意是前期是有我们相应的一个征求意见表吗？
0: 有啊，就是社区来搞调查的时间啊，看看就讲过半了，这个东西只要这个业主都过半，这个东西都拆掉了。然后我据我了解情况，已经超过一多半了，可能是35人家，可能超过20户了吧。
1: 好，明白了哈。基本从您描述的信息，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推进这个事儿。黄先生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跟乌尔河区相应的部门进行对接，帮您把这个事儿我们推进，以及哈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也希望黄先生能够日常的去关注百姓热线的广播，或者是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间。这个问题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给您进行回复。在此也是非常感谢黄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黄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东一皇，黄一山，西林，
2: 哎，来啦！
1: 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兰，乌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平台。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我们现在看到直播间就有平台网友在向我们反映一些本地的民生问题。首先来关注到浩哥哈，说到了北师大附中上下学只开北门，现在是跟平安苑小区大门车辆出入是碰到了一起，非常的拥挤，能不能建议上下学把北师大附中的南门开一下呢？好的，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哈。我们说现在马上进入到了开学的高峰季，如果说在开学的高峰季北师大附中上下学只开一个门，它必定会造成一定的不便，所以这位平台网友提的能不能让北师大的附中南门再开一个。

我们要向北师大附中的校方去进行了解，我们也要向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进行对接，针对于学校开哪个门，具体为什么有些门开有些门不开，那么它肯定有校方的一个考量，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把群众的建议带到北师大附中，我们跟校方校长进行对接，看看能不能按照群众的意见去实施，能够帮助大家在开学的高峰季哈，能够给大家的行车带来一定的便利。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有直播间的网友哈，梅说到了，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是住在康乐小区这一片呢，没有电动车充电桩，我们希望能够安一个电动车的充电桩，这样能够更方便我们的居民。那么导播也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进行记录，我们在下去的时间首先要去对接康乐社区居委会哈，针对于电动车的充电桩还是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我们目前各个小区无论是老小区新小区，由社区牵头一直在为大家组织去联系商家，在小区内部去实现公共的这个电动车充电桩或者是新能源车充电桩的安装，我相信很多个小区在这个大门口或者是在公共的位置上都会有相应的充电桩的安装，但是目前还是出现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公共的新能源车充电桩，大家可能也会嫌这个公共的这个服务费太贵了，不愿意充。在此哈，我们看到有群众想要装充电桩，而有的群众是装了之后这个利用率不高，但是针对于康乐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桩，相对于新能源的充电桩，大家的利用率就要高很多。所以此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也会跟康乐社区居委会进行对接，肯定是在推进。那么推进到哪一步，大家的需求量高不高，这个是百姓热线下去要进行详细的去对接协调的。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直播间的哈这位平台网友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同时还有这个平台网友问到了哈，我们说全国的问题也可以吗？河北的可以吗？在此我们要给大家进行一下特别的说明。此时此刻您所在的直播平台直播间呢，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针对于克拉玛依市四个区的问题能够高效的去对接去协调解决。如果说您是属于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向我们咨询，我们给出途径建议，同时我们也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的顾问去告知大家如何合法合理的去进行维权。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有位叫奋斗人生啊，我们一直在说反映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看到，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进行记录，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说明，每一个民生问题我们都需要一个对接相应的部门去解决，那么解决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您在向我们咨询的每一次我们也都会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对接，希望我们的群众网友包括我们的市民业主居民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们多一些耐心，能够去等待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看看是如何去推进解决的我们的一些民生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哈，有了最新的问题进展我们都会在相应的我们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会进行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和跟进。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平台网友去支持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进入到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耀眼的绿意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签订了和解协议还能反悔吗？我们这里也是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在2024年5月，王某呢驾驶轻型厢式货车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孟某发生了刮蹭事故，那么事故呢导致孟某受伤，两车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经我们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是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孟某呢是负次要责任。那么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保险公司作为甲方，王某是乙方，以及孟某是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和解的协议书，也就是说这个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经三方协商，甲方赔偿丙方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的一切费用共计是19250元，那么交强险赔偿在此次赔偿完毕后最终是终结的，本协议履行完毕后，若各方后续再发生治疗、评定伤残、死亡等任何的损失，那么乙方和丙方呢不得再向甲方去主张任何的权利，甲方也不再承认赔偿责任。协议签订后，保险公司依约向孟某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此后孟某呢自行是委托相应的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了鉴定，那么经鉴定呢，孟某本次的损害的相应的面部哈进行了相应的损害超过了10平方厘米，构成了10级伤残，那么就因为伤残赔偿事宜协商无果，孟某呢就将王某和保险公司告到了相应的诉讼部门，请求撤销交通事故和解协议书中关于交强险伤残限额部分不再予以赔偿的约定，并要求第二部分是被告这两位被告赔偿他相应的赔偿金，一共是13142元，当然还有一些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等的，共计109442元。那么保险公司辩称，原赔偿协议中赔偿的明细虽然不包含伤残的赔偿金、那么精神的抚慰金以及鉴定费，但是在协议中的第二条中进行了补充说明，原告放弃了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的损失之外的所有赔偿权利，本次不应该再主张任何赔偿。
当然此真实的案例哈，经过相应的诉讼部门的审理，认为对于伤势程度的判断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鉴定，而非普通认知可确定。那么原告伤情经鉴定呢，确定已经构成了实际伤残，赔偿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与原告实际发生的损失是存在明显的差距。赔偿的协议中虽然对此做出了明确约定，但是根据认定赔偿协议将包含原告诉求的赔偿项目一次性的处理显示公平，所以说伤残赔偿金相关事宜应予撤销。在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尽管和解协议原则上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也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协议。根据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及司法的一些实践，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和显示公平等特定的情形下，当事人呢是有权请求撤销协议。一旦出现上诉的情形，我们相应的诉讼部门在审理时会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如果协议签订时当事人是否充分了解自身伤情及各项赔偿项目，赔偿金额是否合理，那么协议的达成是否真正也是基于平等、自愿等这些原则。因此要给大家进行特别的说明。

提醒和普及的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一定要明确赔偿项目以及具体的计算依据，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后续可能产生的治疗费用，以及自身是否构成伤残等等级哈，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然，除了伤情显著轻微的情况外，建议当事人呢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并依据鉴定意见及其他相关证据，全面合理的主张各项损失赔偿，以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普及的民法典在线环节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维权，都欢迎大家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是官方的媒体直播平台，如果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导播示意有连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你好，
0: 久等了徐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们的这个12345这个就是举报这个投诉了这个通讯29栋91号的高层啊，在上面搭建那个违建的阳光房，因为他这个房子是在大门口旁边，很危险，对小区的这个人员这个生命安全起到了很大的危险作用，但是一直没得到解决。
0: 好，徐先生哈，您说的这个通讯高层，一靠近大门口这个楼栋，楼顶上有这个阳光房，百姓热线其实在前几年就接到了群众的反映，但是您说的是事实，确实一直没有推进拆除。是这样的哈，通讯高层据我们前期的了解，为什么迟迟没有拆除，是因为我们执法部门在这个执法的过程中碰到了相应的执法难。为什么哈？因为我们说市区有一些房子的违规搭建，确实它是在很多年前就形成的，我们的执法部门没有说不管哈，一直在进行感性柔性的先执法，给大家劝说做工作，但是群众一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说这个他们家不拆我们家也不拆。那么在此哈，我们其实也是呼吁，包括通过这位平台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跟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局进行对接。我们说执法难，但是也要持续的去进行推进，同时在此也是提醒我们新交房的小区，大家要遵守房屋的管理规范，不是您的不要私自的去违规搭建哈。如果说现在您在违规搭建，我们也是希望邻里之间居民之间能够互相的去提醒举报哈。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执法部门会现场的进行制止。至于通讯小区，导播也是记录下来了，也是希望徐先生能够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协调克拉玛依区城管局进行现场的执法，了解能不能进行推进，包括群众为什么迟迟不拆，这个原因本质我们要了解清楚，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答复。非常感谢徐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徐先生再见。

0: 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奋。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期百姓热线接到了沃尔河区的独山子区的有一位平台网友向我们反映哈，说是独山子区体育馆为什么把乒乓球馆给取消了，那么把球馆从楼上变到了楼下地下室，说是很不干净，而且我们说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多的不便，所以说呢，此问题希望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直接的找到了独山子区文旅局相应的负责人哈魏丽，针对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解决以及解答。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这个体育馆是有乒乓球的两个场地的，这个居民说的不符合实际。
0: 嗯，
1: 据我所知的那个体育馆呢，现在有两个球馆，一个是在他说的地下室，一个是在那个超市旁边，在一楼。
2: 楼下一个，楼上一个，是吧？
1: 其实有三个地方，但是另一个地方呢，空间比较小，都在咱们体育中心里头。
2: 咱们这个乒乓球馆，魏老师有没有移动过？就是之前的位置确实变了。
1: 之前有移动过，之前是在三楼啊，在三楼那块，后来改成匹克球场地了，因为那个整个馆的升级改造。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居民群众的诉求吧，之前就说没有打匹克球的场地，然后呢，最后弄了几块打匹克球的场地。整个独山子的所有的街道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室外的这个国球进社区的项目，基本上全部已经配到位了。然后室内的每个社区都有乒乓球台，所以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很多居民群众打球啊，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社区在打啊，而且我们这个体育中心呢是个收费的场地，所以运动的群众相对而言要少一些。没有取消这个体育馆。
0: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来自于独山子区文旅局的哈相关的负责人魏丽，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独山子区体育馆的乒乓球馆没有取消哈，它只是说是扩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目前乒乓球馆有三处，地下室、楼上和外围都有。同时，我们魏丽也是说到了独山子区体育馆是进行收费的，我们在每一个独山子所属的哈社区。街道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场所是免费的，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乒乓球的这样一个活动。但是我们说体育馆的乒乓球馆哈，居民的理解出现了相应的误解，所以说呢，魏丽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释。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走到有事我来帮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反映到了说是这个退休有退休金就好了，说是家人在学校后勤上上班20多年了，单位从来没有交过社保，那么到现在还有一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在这里哈，我们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个地州市的，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进行一下普及。我们的退休金关于社保、医保哈、五险一金，在我们进入到这家公司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就应该有签订的这个劳务合同，劳务协议上一般都会有五险一金或者是三险一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同时哈，我们在这里如果说是一些我们私企或者是一些商家，他可能会跟您告知，在您进入到这个企业上班的时候，他就会说有没有公积金，或者是怎么样去交社保、医保，这个我们都是要清楚的。如果是属于劳务派遣，那么就跟派遣公司去进行对接，看看这个社保、医保是怎么交。如果说您的工作10年到达了年限，需要自己去补交的部分，咱们也要去当地的社保局去进行补交。如果说单位能交，单位交一部分，我们说自己也要交一部分。具体的首先要到单位去进行对接哈，我们的相应的部门去进行对接，了解了清楚之后再向当地的社保局去进行对接。所以很多问题我们在劳务输出的时候，在签劳动协议的时候，大家就要特别的进行注意。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奋。那么我们同时也是看到有平台网友在向我们反映，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看到刘宗慧在我们的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说到了，我是安徽的，那么我在格美电器付了钱不发货，那么现在还是没有发货，这个事儿好对接哈。首先第一，跟商家对接具体到货的时间，如果说商家迟迟不给出时间，迟迟在拖延的话，第二，找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对接。第三，如果说哈，您有这个想法，也可以退款，不要了。

0: 这个我们的电器也是可以的，同时可以打1234当地的政府热线，让多个部门齐头并进的为您去推进解决这个事儿，这是我们给的途径和建议。关于购买了一个物品没有及时的发货，首先要跟商家，再者是找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解决。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们再次回到百姓热线的常规节目当中，我们前期呢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平台网友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有一位平台网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上说到了我们金源大道，说是金源大道北向南，也就是从鼎福家苑到鼎升之间有一个自行车的辅道，目前是断头路，也就是说断头了100米，自行车走到这就没有路了，非常的不便，而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百姓热线也是直接联系到了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局长夏志勇夏局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这条路夏局长是否了解下面的情况，他们又是怎么样去推进和解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向南这个自行车道，这个我还确实是之前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职能划分呢，因为怎么说市政道路的这个规划可能自然资源局会清楚一些，我们也在做，但是这个我因为我具体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我现在不好给你直接说，我们落实一下吧，看看这个道当时之前在不在规划里，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划范围里面有这个，那如果确实群众也需要去实施的时候，我们把它列入看今年和明年这种情况来实施啊，如果确实规划里没有，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情况了，看要规划进行论证条规啊，这种情况。
2: 好，明白了夏局长
1: 啊。
2: 他主要是想知道归不归咱们区住建，
1: 市政道路是我们负责，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市政他那个整体那个规划里面是明确这个位置是断头路，到下面本身还是需要修的，只是因为前面没有这个需求可能没有修到底啊，因为他市政道路有规划完了以后不可能一年全部实施啊，他可能分近期中期远期，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在我们那个规划里，我们后续然后又有群众提出了，我们再研判一下看有没有修的必要。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局长哈夏志勇夏局长，针对这个事儿给出了我们答复，也说下一步会了解这个路是属于什么原因才没有进行施工完成。如果真的是断头路，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哈夏局长已经说了，是我们在负责，我们先了解情况，再给群众进行完善和推进。这是我们金源大道这条自行车辅道的断头路的问题。当然，针对于近期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关于老旧小区改造，有很多平台网友哈，尤其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市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上都会发布一些信息，就是说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小区里的施工方都是围栏围着，但是没有看到工人就晾在那。那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到底在改造什么呢？如果说不改造，能不能把围挡撤掉，这样也能方便小区居民车辆的进出？那么针对于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多少都会产生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给居民造成一些影响、损害和不便。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进行反映的，我们都逐一的去找施工方，找相应的区住建去进行对接，该是谁的责任，是施工方的责任，立查立改。当然如果不是施工方的责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清楚。那么针对于大家普遍关注的好像很多个小区都是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看到施工人员，只看到了把地挖开隔挡围着，那到底在改什么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统一的把这个共性的问题反馈给了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局长夏志勇。那么我们来听听夏局长针对这个事儿，他是怎么样进行说明的。
1: 这个事儿前面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的一个整顿的重点，就是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对施工单位进行约谈啊这些。但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原因，它确实是各不相同，因为跟不同的小区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项目进行到一部分的时候，对，因为挖开了以后，它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啊，它有些材料没有到，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施工到一半停下来这种情况。我们也都要求这施工单位加快这个材料进场的速度啊，然后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整治这个工作。但是因为确实涉及的点比较散，面比较大，所以具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所以原因不太好给你统一答复，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多种，当然也有施工单位自身的原因，它施工组织上的问题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约谈，甚至有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会进行罚款。
3: 老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局长夏志勇夏局长哈，不逃避不避讳问题，是谁的问题我们都会进行处罚。刚刚说到了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围挡围起来，它是有多种原因，这个情况克拉玛依区住建局也是非常清楚，因为他们一直在整治和排查这种情况。我相信哈我们夏局长其实在私下也是看着群众发的各咱们市民发的抖音，都会进行关注，就是想关注老百姓对于我们说老旧小区改造或者是在市区两级住建方面有什么建议，他们都会进行积极的推进和解决。我们夏局长说到了第一种原因，就是我们施工方的材料它可能没有及时到达，是拖延，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也有可能是施工方出现的哈，拖延时间不进行很好的施工，这也有可能他们会进行整治。具体的属于哪个小区，如果说您在的小区你也发现了，哎，这小区改造怎么没建工人，我们需要具体的小区提供给克拉玛依区住建局。我相信夏局长也会督促职能部门和督促工作人员施工方进行立查立改，不改的情况下就会进行罚款。大家都知道哈，每一年的老旧小区改造是我们市区以及我们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同步进行，是惠民的项目。如果说在惠民的项目，我们一直想老旧小区改造肯定是越改越新越改越方便，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居民，所以在此也是呼吁提醒我们各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单位，如果说再进行小区改造，把责任担起来，我们说不要在改造的过程中给群众造成不便，如果说在特殊情况下难免的会造成一些损害，目前我们联系的相应的开发商和施工方哈，应该属于施工单位，一直在积极的对接，出现了问题都是在给群众进行解决。我们也是希望每一年的老旧小区改造更多的是改造之后让我们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居民在小区里居住的幸福感安全感会更加的这个扎实哈。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所有的施工单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间哈，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在向我们反映问题，当然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支持。来自于平台网友有事我来帮李说，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就应该多办这样的民生栏目，非常感谢你。还有的平台网友说拖欠工资，拖欠工资的问题我们需要提供具体的信息。一般来说农民工的话拖欠工资有以下的几种途径可以进行解决，第一是承包商拖欠还是包工头拖欠，一般的问题都是我们说几级几级的承包商分包下来都是把工资是按天二点按时间的给大家去下发，问题是存在包工头这边，第一跟包工头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个约定的日期能把工资能够及时的是发放给我们的农民工，如果说一直不发放迟迟不给或者是有这种拖延的问题，找当地的劳动局也就是劳动监察大队，当然也要得有合同和协议，我们的劳动监察大队会进行协调约谈相应的部门，给大家去努力的把这个工资能够要回来哈。这是我们给大家普及的一般拖欠工资的途径，当然具体的要针对于您，看是您是农民工还是商家还是在企业上班，拖欠工资的相应的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3: 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请为重中之重。

0: 相关的银行网点，所以合作他名下账户和资金。但操作下来，国际制裁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慌张了起来。尽管我们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富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挽救了软银手机账户内的存款，以至少多109万元的现金被退回。前天市府宁县公安侦查大队3级以上
1: 对方发生后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你赔为由，诱导其下访暗访，开启财务现象。
0: 谢谢大家，小小的手机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多向手机内说明，或者应该手机共享，手中不能把这条安全防线。后面可疑情况，请报警，接听9611预警电话，绷紧反诈之线，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近日，一段南京小学生。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时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在向我们反映一些问题哈，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大家的问题呢，在评论区导播都是进行了记录，同时还有一些普及性的问题，关于我们说老旧小区改造，如果有一户不同意是不是改不了，这个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确实老旧小区改造，如果说上下水管线，它是牵扯到这一单元所有的用户，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改，它就动不了，是必须要全员都同意的，而且可能还会存在交一部分的材料费，只是一小部分哈。所以说，必须要社区给居民做工作，咱们居邻里之间也要做工作。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必须要每家每户同意才能进行改造，这是第一点哈。当然，同时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平台网友在咨询，自来水立管漏水了，到底应该由谁负责？立管和横管，横管是横到居民家的，立管是属于这一栋这一单元全体业主的，它是需要全体业主平摊钱去进行维修和负责。在这里简单的给您进行普及，同时导播也把问题记录下来，在下去的时间常规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说明，争取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哈，哪些权属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哪一些权属是要大家一起掏钱的，哪一些问题是需要物业去进行维修的。非常感谢。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讲座以及实验来提升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告诉大家在用火、用电以及地震等灾害的情况下，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自救以及他救。

今天的消防活动让我收获特别的大，真切感受到了火灾的危险，也体会到了消防员工作的辛苦。今后我会时刻注意，用火用电，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和同学，做到防患于未然。然后特别感谢，消防队给我们做的这次非常精彩的演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不能让你去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个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午后时分来到了周五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0: 们今天周五啊，是一期你卡拉我 OK 的主题，所以在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目前有点卡顿，大家可以稍事等待一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想要听到的音乐。
1: 蒙着你眼睛，听你的心在跳个不停，把你写进我日记，每天发生的事情有空讲给你听我的秘密。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回到今天你卡拉我 OK 的节目当中吧。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身体不再那么重，让我的双目再没有左右看不到受伤着慢了的红，帮着我后悔了全部的痛，帮着我摸摸人心里的空，让我的良知再没有作用，却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梦。梦里的花儿盛开着，我再也不用等花落，梦醒了才发现包围着我的是无尽的沙漠。太阳只迎着我的麦克，是在捕猎还是被抓获啊？这个头铁的家伙怎么还拖拽着断掉的枷锁？每一次跌倒都是命给我最好的礼物，

0: 上，配头上的人变得越来越紧凑。
1: 期盼着同样压缩共享，干得让这伤口变得越发紧张。
0: 我也干嘛要惧怕运作？少回我自己，等我开始行动。
1: 那就少给我。

地都在颤抖，是因为我们并肩战斗。我再也看不见敌人，我眼前只有战友。我的战友们，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都借给我。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小七。
0: 对，今天继续带着实习生小七一起来上节目啊。小七刚才问说今天三位哥哥又不在吗？今天三位哥哥在前面的演播厅开会学习呢。本来还想对你有一些邀请，看来你好像也有其他的工作要忙。哎，我想问问小七，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送上了一首这个艾热的《千疮百孔》，你平常喜欢听说唱吗？
1: 听的比较少。
0: 更多会听哪些方面的歌曲？
1: 抒情吧。
0: 抒情一点的啊。比如说像那天我问了很多歌手，你都有听过。对，所以稍后呢可以根据大家想听的，或者说小七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起来送上。刷新一下抖音直播间，也看到很多朋友啊，江江鸭说那个视频我下午再给你问问啥进度，没给我回复，我想到了。我就默默的在等待了，其实我想到了这个回复应该会比较漫长，没关系，我慢慢的等待你。然后感谢江江的那个叫什么粉丝团，还有刚才陶比特，陶比特说为啥昨天没播，因为昨天是嘉欣，昨天是不是嘉欣他也没播呀？昨天我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中午那个时间段我不在，我来不了。还有刚才大 V 也在问说，说是新来的妹妹吗？好漂亮，是我们的实习生，小七。当然，这个小七是作为这个18岁大学生啊，来提前的感受一下，因为之前小七也是在学习过播音主持专业嘛，对吧？
1: 对，
0: 然后虽然最后上大学是上了其他的专业，但是这个底子还是比较存在的。所以你觉得你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学习播音主持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提升了自己的自信，然后语言上更加流畅，给我的帮助还是蛮大的。
0: 你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让自己就是张口即来，可以去跟对方去有一些这样沟通。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尼卡拉我 OK， 我想问问小七平常唱歌吗？其实尼卡拉我 OK 我们唱歌呢，真唱的那种。
1: 唱的比较少，唱主要是听别人唱吧，因为觉得自己五音也不太全。
0: 哦，是吗？反正一般来的节目当中都说自己唱歌五音不全的啊。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送上大家想听的音乐，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互动。两种方式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是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收看的方式是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看直播听广播了。江江鸭说要相信自己，这是一位交警哥哥在给你鼓励。相信自己，所以你要现在逼迫妹妹唱首歌给你听，对不对？如果硬说让你就是能唱两句的歌，你会选择是哪个歌手呢？
1: 可能好像也没有，因为我实在是五音不太全。
0: 小七说我是真不唱歌。这个江江说我哪敢呀，没有，你是鼓励妹妹。陶比特说小七喜欢陶喆的歌吗？陶喆的
1: 喜欢喜欢。
0: 那先让你说首陶喆的歌名，你能想得起来哪首？
1: 那首
0: 不看那儿啊，你看啊，你不能看。
1: 哎，一下子想还真想不起来，不过他那首普通朋友确实之前很火。
0: 多之前，在你学生时代，
1: 在我学生时代非常火，
0: 对，在我学生时代也挺火的。那我们来听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你想听普通朋友吗？
1: 想
0: 啊，想听普通朋友。好，来一首普通朋友送给大家。江江说突然想到了陶喆的 freestyle 的那一段。哪一段啊？是哪首歌里的还是哪个综艺里的呀？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普通朋友送给大家。

0: 后刚才看到江江和陶比特在疯狂的在说陶喆在哪儿来着，在综艺里面的一个，哦，就是那个哦哦呀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吗？
1: 等待。
0: 老陈刚才在问你们那儿开始凉了吗？天气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让小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觉得咱们这儿凉了吗？
2: 最近感觉已经变凉了，入秋了。
0: 是，所以如果最近还有想要来新疆玩的朋友的话，得带一些厚外套了。如果说你刚好来的时候又是要去这个阿勒泰呀这样的方向，那你就更得带点厚外套。暖和点的，你怕冷的朋友裤子也得穿厚一点啊，必要的时候带个秋裤什么都没毛病。反正像那种凉鞋凉拖洞洞鞋不太建议穿了，
2: 对，
0: 爬爬山路什么的也不方便。
2: 是的，而且最近下雨下的比较多，天气地面也很湿滑。
0: 嗯，然后来看到还有谁在问，展展说露个脸去睡觉了，今天困得不要不要的，尤其是吃了酷某迪咖啡的新品蛋挞。啊，吃了蛋挞之后更困了。你吃蛋挞的时候没有顺便喝一下酷某迪吗？怎么还困呢？哦，对，被你这么一说，早上真的没有喝咖啡，导致中午确实很困倦。所以妹妹会靠喝咖啡来提神吗？
2: 我喝咖啡没太用，因为高中时候早上喝完咖啡觉得以后在课堂睡得更香了。
0: 反而没给你提神，让你这个睡眠质量变得更好了。你爱喝咖啡吗？
2: 不爱喝，拿铁还可以，咖啡
0: 美式就觉得有点苦了。
2: 对，
0: 嗯，好吧，午安了，江江呀，快去睡觉。陶比特说有被女歌迷说错歌名的沙滩，所以沙滩是陶喆的那首歌，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陶喆的沙滩送给大家。

0: 其实啊，我这个前面听了普通朋友之后，我还觉得这个今天听一听陶喆的歌还挺有感觉的，这在这样比较偏凉快但又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午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陶比特的这首沙滩好困啊。这首歌你应该没听过吧？
1: 没有，
0: 我也没有。我们挑一首陶喆的兴奋一点的歌曲给大家送一送好不好？找自己怎么样，听过吗？
1: 这首也没有。
0: 也没有。好，我想从你听过的歌里面送一首，你选一首。还有除了刚才普通朋友以外你听过的歌曲吗？
1: 小镇姑娘。
0: 小镇姑娘， OK， 来，小镇姑娘陶喆的送给大家。

0: 欢迎很多新朋友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呢，当然今天你卡拉我 OK， 想听歌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点歌。布林来了，布林说又换搭档了。哎，布林，你没有见过妹妹吗？妹妹是新进的实习生小七，然后今天因为刚好我们的实习生男团他们在这个演播厅开会，就是有一个 AI 学习的会议，所以就让妹妹在这儿。其实今天也是完全就是一期这种音乐陪伴型节目，就大家想听什么歌就给大家送什么歌，然后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的，所以就欢迎大家想听的歌曲可以继续将歌名飘过来。然后再次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小七。
0: 刚才在这个歌曲间隙跟小七聊的热火朝天，是在聊小七的一些这个算是临开学前，就是可能刚满了18岁以后的一些暑期社会小实践。然后我还很佩服小七，就是小七的这个打工经历，就是我们在聊当服务员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棒。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
1: 我觉得
0: 你拿到钱的时候觉得很棒，还是会觉得说干完这一天没有出任何错很棒？
1: 我觉得干完这一天其实挺有成就感的，会觉得自己还蛮棒的，拿到钱那一刻就感觉自己
0: 更棒了。我觉得你烤肉那一段更棒。哎，就是忙不过来的时候，小七说但凡有客人说你好，把我这手上把我们桌子上这些烤肉给我们热一下，小七拿到烧烤房发现就是烧烤师傅也在忙，还有很多服务员不停地在送来新的烧烤的这个烤肉，可能为了你的那个包厢不要搞混，自己就放那热一热，
1: 对，
0: 继续再撒点调料送回去。
1: 是的，
0: 所以你很勇。哎，
1: 哎，但是还是
0: 很能。哎，
1: 还是不能就是保证客户得满意。
0: 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个举动，其实一是为了让就是客人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再次吃到这个热乎乎的烤肉，二就是你也比较用心的，就想的是我来帮你热缩短时间，同时就是给你再加点，就是再意思一下会撒点调料嘛，对吧？其实已经有味儿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那每次干完的时候会有让你觉得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最大的
0: 包括受伤啊，我觉得
1: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其实上菜它也很有讲究
0: 啊。
1: 比如先上凉后上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项讲究，并不是说服务员它是一项门槛很低的工作。
0: 对，不是说简单的说哎我们去端个菜，
1: 对，
0: 撤个盘子就行。
1: 是的，我觉得服务员也更应该被大家认真对待。
0: 有互相尊重的一个职业，一个岗位啊。
1: 是的，
0: 然后会对很多菜，现在很多菜品方方面面的会去有一些熟悉和了解吗？
1: 会有一些了解。然后其实像每个餐厅在开餐前都会进行一个仪式，然后给你去讲解每个菜，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
0: 哦，所以就是你打工的那里会这样。
1: 是的。
0: 哦，也算是对你来说的一个提高和学习了。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将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再送一首陶喆的歌曲好不好？我们今天还聊到这个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26一路畅通的周五尼卡拉我 OK 的特别板块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大家好，我是小七。刚才呢跟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是余文乐爱热王以太共同带来的在披荆斩棘的各个当中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就跟小七有聊到爱热确实在前不久有来到克拉玛依，我们在这儿这会儿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克拉玛依的文旅推荐， 到我们的宣传环节了。我要先问一问小七，你去过乌尔河吗？
1: 去过。
0: 白洋河大峡谷玩过吗？
1: 去过。
0: 哇，都去过。所以如果先让你推荐白洋河大峡谷怎么玩，你会有的说吗？
1: 嗯，风景其实挺好的，然后
0: 可以玩水。对，是。但是好像是去露营了吧？啊，你看这真实去感受过的，所以也可以在这样天气逐渐，因为已经在立秋之后天气是比较偏凉快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乌尔河去露营，你知道就是给我的那种体感上是什么样，就是

0: 早晨去的早，先把帐篷位置站好，不管是免费的你可以提前站位置，然后自己带的就可以开始扎帐篷露营了。然后中午那会儿大太阳出来了，然后那个阳光烤在身上，再玩玩水，白洋河大峡谷的那个三号涉水路面，再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在那儿看看晚霞夕阳，拍拍视频拍拍照啊，然后再返程，其实特别好。因为其实小七也是大学就相当于还是在新疆了，会利用之后的一些假期，比如说你上了大学之后，你看十一的假期、中秋的假期，你会选择在江内的一些你没有去过的城市玩，还是去内地呢？
1: 嗯，江内和内地，我觉得我应该都会去，
0: 都要选择一下。
1: 对，
0: 新疆现在去过哪些城市啊？就或者说哪些城市还没来得及去过？南疆那边，
1: 南疆那边还是去的比较少一些。
0: 嗯，会可能会成为你接下来想要去旅游的地方。
1: 对，
0: 嗯，那内地呢？现在比较期待去哪个城市玩一玩？
1: 内地其实，有些城市我感觉每个城市特色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到时候还是得看机票具体的票价吧，
0: 看看票价，然后再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攒下来的生活费，或者说是利用这个周末，比如说去赚一赚小外快这样的，
1: 是的，
0: 攒下来的钱。现在有没有让你特别憧憬的还没有去过的城市呢？因为你不是才玩完一趟回来吗？
1: 对，现在其实还没有，因为我觉得克拉玛依蛮好的，
0: 自己的家乡就是最好的。
1: 对，我觉得自己家乡就是最好的。
0: 嗯，
1: 像最近中师大克拉玛依校区也开学了，
0: 是的，迎新了。
1: 是的，迎新之后，我感觉中师大这次活动搞得也非常盛大，很隆重。嗯，其实当时比较后悔，应该再努力学巴西，然后考到咱们克拉玛依校区去，
0: 亲自上个211啊，没事，反正你的大学也同样很好，然后离家的距离也算比较近。
1: 对，
0: 可能对你而言，因为在这几天的这个沟通当中，包括在我们中午，小七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期了吧？
1: 是的，
0: 第三期。对，然后一次比一次自如。就这三期在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聊到了小七，你看那天是跟三个实习生男团我们在聊这个消费观，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又在聊到了，可能前两天有聊到旅游的话题，所以整体来说，我在聊到这个小七可能对于大学生活的这个憧憬当中，除了要好好学习是你的首要任务，你一直在强调。
1: 对，
0: 第二点好像就是如何去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更好的去充实自己。
1: 是的。
0: 对，因为好像发现你的这个充实除了因为你一直在说四六级要过，这算是一种提升，充实的话可能就比如说像你今天下午要去忙碌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很充实。
1: 是的，我觉得每天把自己充实起来，有点事儿干还是比躺在家里玩手机要好。
0: 嗯，然后不会让自己闲着。
1: 对，
0: 找点事儿干之后，那种忙碌起来还能赚点外快，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你会觉得就是想，就是比如说打工这种事情，现在自己的性格来说，觉得自己一个人来到陌生的环境也可以，还是说最好会跟朋友约在一起？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最好和朋友一起，
0: 嗯，
1: 但是慢慢熟悉下来，觉得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0: 就是对这个环境熟悉下来。
1: 是的。
0: 那可是接下来即将要进入到大学的话，又是一个新环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对未知的一个预想吗？有过吗？
1: 有。
0: 会独来独往吗？
1: 会吧，我觉得。
0: 但现在来看的话，以你的性格好像也很健谈，很容易交朋友的。
1: 对，到时候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好，然后刚才有问到艾热来克拉玛依，所以当时你在吗？有遇到他吗？
1: 这个没有，当时可能躺在家里了已经。
0: 那天没有，确实没有在忙。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那天艾热就是他，艾热在克拉玛依的那期视频，因为我这两天看到发布了。他好像是去了新疆的三个地方，是先去了乌鲁木齐的一个这种叫店面打卡探索，第二站来到了克拉玛依，去了乌尔河，然后从乌尔河来到了克拉玛依，去了北庭院子，我还看到去了电玩城这样的一期短视频。第三站他是去的伊犁六星街，所以在这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像克拉玛依的话，不行，这样给这个商铺打广告太明显了。主要是挨着刚才跟你聊的话题，总不经意间想把这个店铺的名字说出来。好，暂时不提了，我们还是送首歌好了。最近有没有想听的艾热的歌曲？
1: 最近
0: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最近才开始听他的歌？
1: 对，其实这首《千里万里》。
0: 好，我们一首《千里万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前的网友。

0: 刚才小七接了这样一句话，说千里万里，最近超爱这首歌，为啥？最近突然听到了这首，就觉得。哦，是别人说的、啊、
1: 嗯嗯，
0: 哦，我以为是小七自己说的，因为这是你选的歌吗？
1: 对，
0: 江江说的，是不是？
1: 是，
0: 超爱这首歌。还有呢，就我觉得千里万里这首歌在刚火起来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听，最近超爱周璇。江江你没有听周璇吗？江警官，周璇多好听。周璇你听了吗？
1: 没有。
0: 我要开扬声器给你送，
1: 好，
0: 让你听。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周璇。江江，你可以再躺一会儿，听一下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向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玩。

0: 好听吗，小琪？
1: 好听。
0: 嗯，给你安利了啊，这首周璇。最近这个自从看了王以太和艾热共同演唱了周璇之后，每每都在循环播放，觉得太有感觉了。无论是就是下班这种放松的状态，开车在路上，还是说如果要周末开车出去玩的话，只要在路上听这首歌曲，觉得这种适配感特别强。然后刚才看到江江说感觉你俩快睡着了，我还在问小琪困吗，小琪默默地打了个哈欠。主要今天因为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去忙碌一下，对，所以一会儿下节目的话小休息一会儿吧。当然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可能要开启您的这个周五的最后半天的工作日了，继续打起精神，元气满满的来上班吧。那最后小七要不要给大家送首歌曲，你来挑一首好不好？
1: 最后还是艾热的别怕变老吧。
0: 好的，别怕变老送给大家。那么在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吧。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拜拜喽，
1: 拜拜。

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不要再废话，不放假，你这种饭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停止进行。

会议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好的，微露，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

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为大家听他的原唱、他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纪

手唱那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雁冰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雁冰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雁冰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她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吹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y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怀念 Patty Page 的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是他曾经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呢，叫做小刚。我想很多朋友如果当年看早期的偶像剧的朋友，会记得在《薰衣草》或者是《孩童湾恋人》当中，小刚呢出来客串的角色啊。曾经他做小刚，然后呢出了那张《我的心态》的专辑之后，他的专辑被唱片公司拿走了，大街小巷都放着他的《我的心态》乱。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歌手了，他转入幕后写歌，在那几年里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很多歌手的歌都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比方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这样的想起我》等等等等。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态论》，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甚至比那个稻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不就是了。

你给他。

0: 这场是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3: 你学会了。
4: 名家书会云集，听好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5: 来，胡子。

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首《你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的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

说得好，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胡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在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啊。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炎夏的演唱。

年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风冰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

0: 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

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

0: 费，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

0: 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

0: 过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基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1: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0: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2: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基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基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基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3: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6: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

0: 得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佳欣。
2: 大家好，我是。
0: 我开了吗？
1: 怎么不给人家小曹出声呢？再来一遍。
3: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小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哇，
3: 是的，
1: 是开心还是不舍呢？
3: 嗯，都有吧。
1: 小曹说：“终于下班了。”
0: 今天是快乐吧智商第二，佳欣代班。
1: 智商第一是谁？啊，乐峰是吗？
0: 对对对。
1: 行，
0: 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智商的一个排名、
1: 啊哦、我想听听看、哎。
0: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跟我都属于是第一梯队的
1: 啊，咱俩都在金字塔塔尖上呢。
0: 对对对，
1: 我想知道垫底的人是谁。
0: 然后有第二梯队的，第二梯队呢就是天天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橙子
1: 啊，这两个都还行，
0: 橙子也算是第二梯队的、啊。
1: 对。
0: 然后呢，那个百星人 C 就不说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带过班儿。
1: 哎，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之前有一些实习生，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嘉欣，
1: 那个实习生嘉欣啊，
0: 这没法说呢。哎，另外一个嘉欣是属于第二梯队的
1: 啊、
0: 哦，还有第三梯队的。小曹属于第三梯队的。
3: 我为啥第三梯队？
0: 就是你还没有开蒙
3: 哦，
1: 在你的实习报告上给你写，你属于第三梯队。
3: 总共就三个梯队。
0: 哦、不，小曹啊，还有那个之前我们的圣贤呀、啊，这都属于是第三梯队的。就属于是还没有开蒙，但未来一旦开蒙了之后，可能进入到第二梯队，有可能进入到第一梯队，这都
1: 哦、是，
0: 对吧？
3: 那乐峰老师呢？
1: 在第一梯队、
0: 第一梯队吧，
1: 我们在塔尖上呢、
0: 对对对，然后
1: 有没有没救了的？
0: 有
1: 啊！
0: 我刚还有一个没说的啊！
1: 哦、明白明白，谁是没救的？
0: 对，那个就没法救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属于独一档的
1: 哦。

0: 啊，谁啊？
1: 就是那个晚间的那个
0: 哦，
1: 叫小鹿
0: 啊，对
1: 啊，他原本应该是属于第三梯队，
0: 对，
1: 就跟这个小曹、
0: 啊，小曹
1: 啊，
0: 同一水平的
1: 啊，但现在一孕傻三年，属于是掉到比杨洋还要低的那种。
0: 对他现在反正跟杨应该在同一梯队，这俩人啊，这都属于垫底的了
1: 啊。乐风嘉欣晚上好，小曹晚上好啊，
0: 嗯，大家晚上好。
1: 对，乐师傅又在忽悠了，没有忽悠。
0: 我们刚就是在做一个很正常的这个
1: 排序，
0: 对，快乐吧。智商双商排序
1: 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只能说是在智商领域是有啪啪啪啪这么一个排队的，
0: 对。
1: 但智商并不代表一切，对吧？现在还有什么情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人情商很高，别看他智商不高啊，但很会来事儿、
0: 哎。对，情商很高，很会察言观色，
1: 啊、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实习生，我是小曹这个地位啊，
0: 嗯、
1: 然后我只要这么一瞅。哎，我一看嘉欣老师那个屁股就要往下蹲的那个状态，啪，凳子就已经在屁股后面蹲
0: 了。哎呦，会来事儿啊，懂事儿，
1: 对吧？
0: 嗯，这种小孩谁不喜欢啊？
1: 是不是？
0: 哎，
1: 嘉欣的做节目的时候啊，那个什么止咳的，
0: 什么润喉的，啊、
1: 嗯，饮料。
0: 水杯
1: 放大海全都给你摆到面前了，
0: 随我挑，
1: 对不对？
2: 感觉在点我
0: 算了，最后一天了，也小乔也没有机会表现了。
1: 你看这是情商这一块，
0: 对，
1: 情商我是垫底
0: 哦，
1: 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叫财商。
0: 财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理财的能力
0: 哦，就有些人赚再多你也握不住钱，
1: 哎，
0: 有些人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就比如说那个嘉欣，
0: 嗯
1: 啊，嘉欣呢这个月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0: 哦，
1: 啊，
0: 爽歪歪，
1: 啊、不能是意外之财啊，
0: 嗯，
1: 不能是发的意外之财，因为发的意外之财毕竟也没多少，
0: 发了一笔横财。
1: 那个昨天晚上，
0: 嗯，
1: 嘉欣呢跟这个老公
0: 哎
1: 出去逛街了，
0: 嗯
1: 啊、逛到汉博，
0: 嗯，
1: 那个刮刮乐。刮刮乐
0: 彩票，
1: 哎，对、啊，
0: 刮刮乐，哎，
1: 那个一看，哎呀，今天出门我跟我老公总共就带了20块，
0: 那我们玩一下吧，
1: 对吧？这20块钱，你说吃什么呢？吃什么都吃不好，
0: 哎，对，吃不饱啊，这也，
1: 哎，对吧？然后那个一人刮一张10块的，
0: 嗯，
1: 那个你老公啊上来咔咔咔一刮，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1: 哎，
0: 走吧，
1: 嘉欣上来刮了一张10块的啊，
0: 嗯、
1: 一人刮一张10块的，
0: 好，
1: 嘉欣一刮10万，
0: 哇！以小博大呀，
1: 哎，对不对？
0: 爽歪了。
1: 然后这10万块钱，你说一般来说啊，你哪怕买个车，
0: 嗯、
1: 这也是个有个东西放这儿了。
0: 那确实，
1: 对不对？嘉欣当即带着她老公，今天我们不在汉博吃了，
0: 我们去哪儿啊？
1: 我们坐个飞的去上海。
0: 上海物价这个沪币好像跟人民币不是一个标准，我记得，
1: 对吧？然后直奔上海，去到上海之后呢，吃了一顿最贵的，
0: 嗯，
1: 小龙虾。
0: 哇，好，才又吃了一顿最贵的灌汤包，
1: 对吧？吃完之后回来10万没了，
0: 果然最贵，果然贵，确实，
1: 对吧、
0: 嗯？这钱花的值。
1: 你看这10万块钱在你这儿就是一顿饭的钱、
0: 嗯，所以这种行为代表我没有财商，
1: 对，
0: 啊，也不会规划嘛。
1: 哎，那、
0: 嗯、
1: 有的人就很有财商的那种。
0: 假如说你中了10万，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规划它？
1: 我要中了10万的话，先给自己换个车吧。
0: 啊、哦，先换，那不就没了吗？
1: 那东西在这儿啊。
0: 哦，你觉得最起码换成了一个你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
1: 哎，对不对？你吃了、
0: 嗯、
1: 你总有一天它顺着那个就是你干嘛就下去了，对不对？
0: 纯纯白浪费啊。
1: 你说你又不是吃了金针菇，你第二天还能看到它
0: 捞起来确实啊，你知道啊，情商、智商、财商
1: 啊，
0: 这三商了现在。
1: 哎，是，
0: 嗯、
1: 所以还有一些各种其他的商。
0: 对，现在因为大家对自己要求都很高，要求自己要全面开花啊。
1: 搞不懂说小曹外卖赶紧点上，这点的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0: 小曹说散尿来不来得及了。
1: 那大家说这个
2: 来不来得及，
1: 这都不叫暗示了，好吗？
0: 这是明
2: 示。
0: 我们是伸手在要，现在都不是明示，是要求。
1: 大师兄说会赚钱能赚钱的那种，对，这就是财商
0: 哦，
1: 对吧、
0: 嗯、
1: 有的人就比如说你因为你也没有上过清华，也没有去过北大、啊、
0: 没去过。小时候旅游去过算吗？清华园
1: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0: 哦、
1: 就那个他们那边的人呢，
0: 嗯，
1: 出来就自带那种就是赚钱的 buff。
0: 哦，为什么？是因为有这个高学历的 title 吗？
1: 哎，对
0: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你是一个企业的 HR，
0: 嗯，
1: 你这个企业呢不大不小，是一个中等的一个刚刚上市的企业，
0: 这还不小呢
1: 啊，
0: 你胃口太大了吧。
1: 就你不能是那种跨国集团
0: 哦，不能是那种世界500强。
1: 哎，对对、
0: 啊、
1: 就你刚刚上市，哎、
0: 嗯，
1: 然后呢，你是这个企业的 CEO，
0: 嗯，
1: 然后你手底下管着这些人呢，基本上那个五颜六色、五花八门。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哎，奇形怪状的，
0: 对吧？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呀，克拉玛依吃饭大学呀，这个哈尔滨这个医药大学呀，什么这
1: 都有都有啊，也有点清华北大的吧，老师？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那我们这上市公司怎么上市呢？
0: 然后今天凭借你的高超的领导能力，
1: 哎，那可以，可以凭借我就行了，啊，
0: 对吧？然后你今天要招一个秘书，
1: 嗯，
0: 啊，然后来了五个人，
1: 嗯，
0: 来了五个人，来了一个这个湖南女子学院的，
1: 嗯，
0: 来了一个新疆师范大学的，
1: 嗯，
0: 啊，新疆师范、
2: 嗯，
0: 你吃什么饭？
1: 哦，我也说新疆师范大学，我说到哪吃去？还有这样的学校，这么好？
0: 新疆师范大学，
1: 好，
0: 嗯，还来了一个这个还来了一个这个培华女子学院的。
1: 培华要招一个女秘书，因为都是从女子学院选的漂亮女孩。
0: 现在叫培华学院也招男生
1: 啊，
0: 哦。然后还来了一个哪儿呢？还来了一个这个，叫星海音乐学院的。
1: 哦，
2: 这个厉害了，
1: 嗯，
0: 对吧？
1: 对，这个厉害。
0: 他在星海音乐学院呢，学的是小提琴独奏。
2: 哇，
1: 来当秘书啊！好对口的专业，
0: 对，在年会上可以表演，
1: 那很有用，很有用，拥有一技之长不错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清华大学的文秘专业的博士，
1: 文秘专业都有博士，读到博士的话，他应该可以当我老板，是不是？你觉得呢？
0: 他来你这儿就是下基层锻炼
1: 哦，扶贫来了。
0: 你说现在并排做了五个，你会要哪个？
1: 我要星海音乐学院。清华的压力太大了，
0: 他们的工资都一样。
1: 我担心别到时候这个如果我真把清华这高材生招进来了，他说点什么事我都说，哎，好嘞好嘞好嘞，老板今天晚上你六点钟有一个会
0: 餐。你是老板？
1: 对，然后我说，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就是人面对这种情况下啊，你会不自觉的稍微有一点点的漏气。
0: 我觉得不会，你要，所以我刚才说了嘛，你是一个什么呢？你是一个刚刚上市不大不小的一个企业
1: 哦，
0: 实际上你
1: 也见过世面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就那种清华大学那个你以后会偶尔秘书，
1: 这是小青，
0: 清华的，
1: 我才招上来的，都是孩子，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而且工资都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你给这个毕业的也是一个月得给他发一万五，
1: 哦，
0: 那个
1: 也是一万五，
0: 也是一万五，
1: 那我选清华的，
0: 哎，对不对？
1: 哎，这就更好用，而且这个感觉更实惠一点。
0: 所以你想，你是不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自带赚钱的 buff？
1: 哎，确实，哎，
0: 对，
1: 嗯，对，高学历是他们的 title， 也是标签
0: 啊，
1: 嗯，哎，
0: 他从你这儿有一天他在你这儿干的不顺心啊，
1: 嗯，
0: 对，因为你个老板呢，老给他穿小鞋啊，
1: 老让他表演节目，老说你看人家会拉小提琴，清华的你还不会。
0: 然后呢，这个从你这儿辞职了，
1: 嗯，
0: 从你这儿辞职之后呢，他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一份履历呢，在他的个人简历里面是什么？
1: 是污点？
0: 不是污点，
1: 是他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我这干了多久离职呢？
0: 干了也就一年左右。
1: 哦，也不长不短呢。
0: 对，然后呢，他从你这离职之后，他的这个个人履历各里面，你这一行是什么？
1: 嗯，
0: 是基层体验生活。
1: 人家一看，哦呦，很有爱心啊，这个孩子，
0: 对吧？
1: 毕业之后下基层了。
0: 然后从你这毕业，从你这儿辞职了之后，就去了一家世界五百强。然后当 HR，
1: 你看我这块跳板给他跳送多高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你是一个上市企业，
1: 对，
0: 对吧？他再往上走呢，最起码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一个中层。
1: 哦，
0: 往下走那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创业板企业的高层。
1: 哦，是没错，嗯，
0: 因为你想，他现在从你这儿辞职了啊，
1: 嗯，
0: 我现在就是那个人啊，
1: 对，
0: 我现在去了一家这个叫克拉玛依三达公司。
1: 很接地气儿。
0: 我到那去应聘去了
1: 啊，
0: 然后我首先拿出了我的个人的学历
1: 啊，
0: 你好，这是我的毕业证
1: 啊，
0: 这个是清华大学博士，这个本科毕业，
1: 嗯，
0: 啊，来看这个啊，这是我的学位证，
1: 嗯，
0: 学士学位，
1: 哦，
0: 啊，
1: 好，
0: 这是我的硕士毕业证，
1: 研究生，嗯，还考虑研究生，
0: 硕士呢是清华大学的硕士，
1: 哦，
0: 啊，这是我的硕士的学位证，
1: 来你坐吧，这个位置，来你坐，小伙子。
0: 来，这是我的清华大学的博士毕业证。
1: 哦，
0: 哎，对对对啊，现在办一张只要50啊。
1: 给我来三张。
0: 那个，这个我首先是符合条件，然后给学校交50，然后学校给我那个。
1: 好
0: 啊，然后这是我的博士的学位证。
1: 嗯
0: 啊，对，这是我的英语46级证。
1: 嗯，
0: 这是我的这个结婚证啊，结婚证不用啊。
1: 老师，你上。

0: 讲课吗？我们这儿
1: 我先给你展示我的学历吧。
0: 嗯，好，
1: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0: 嗯，
1: 我之前呢在一家上市企业当过这个就是总经这个董事长秘书。
0: 哦，
1: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的是应聘你们这儿的副总。
0: 我觉得没问题，你坐吧，我先站起来。这样吧，我都一会儿给你汇报工作，你直接入职，好吧？
1: 不，因为你是老板嘛。
0: 哦，我是最大的 boss。
1: 对的，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跟你谈条件了啊。
0: 我听听看。
1: 我的年薪不能低于50万。
0: 小钱，我们效益很好的。
1: 第二呢，我要分股份，因为我是副总嘛。
0: 你要分股份？
1: 啊，对对。
0: 你有点过分了，说实话。
1: 这怎么这就过分了呢？对不对？我
0: 高管，你实习期还有3个月呢，真是的，你还要分股份呢。
1: 对，我就说转正了之后，你得给我带股份。
0: 我考虑一下吧。
1: 对，就是说我能带着我们这个公司，比如说今年是盈利了1000万，
0: 嗯，
1: 明年就凭我，
0: 嗯，
1: 哎，我明年能带公司赚1亿。
0: 签约吗？能签吗？如果那咱俩就签对赌协议。
1: 然后你得给我给股份。
0: 你要多少？
1: 10%。
0: 啊，那还行
1: 啊。对
0: 啊，
1: 我没说我要51%啊。
0: 哦，我以为你要51%呢。
1: 董事长的位置都给我了，这不可能啊。
0: 哦，
1: 对吧，
0: 10%还行，可以考虑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看我是不是通过你，
0: 嗯，
1: 清华大学自带这种的赚钱的能力。
0: 哎，对，确实，那
1: 其他学校都比不了。
0: 因为你看，啊，大家一说这个，就包括现在孩子们一说好好学习，以后考清华北大，你看这不张嘴就来的学校吗？确实，这几个学校自带 buff，
1: 对吧？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的啊，可以，这个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211呢。
1: 啊，老陈说嘉兴真是越看越好看的嘞。
0: 谢谢老陈
1: 啊，搞不懂说分什么股份，奶茶喝一口还是喝两口的股份吧？深圳大学，
0: 我们公司
1: 好了，不要让我们得罪那么多学校。
0: 可以了。我们今天只是说自带这个赚钱属性的，
1: 哎，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些人是自带赚钱属性的。
0: 还有哪些？
1: 就是职场中的一些老油条。
0: 哦，你啊？
1: 我不行，
0: 哦，
1: 不行。就我属于是什么呢？就是体制内的老油条。
0: 啊，你就职场中是那种，比如说高级白领那种。
1: 哎，
0: 哦，
1: 对对对，比如说我是一个
0: 都市丽人。
1: 对不起，我要走秀是吗？
0: 每天早上喝星巴克啊，都市丽人要喝冰美式。
1: 不，我是那种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高级的公司，
0: 世界500强
1: 啊，这不是世界500强，而且比如说啊，
0: 嗯，
1: 我是腾讯公司。
0: 哦，大了，大厂。
1: 哎，腾讯公司的行政副总裁，
0: 嗯，真敢想。好，
1: 然后呢？我现在跟马总呢有些意见上的不合，我是年薪1000多万，
0: 嗯，
1: 然后呢还带公司股份的，
0: 嗯，还有分红，
1: 年终有分红的啊，
0: 哦，
1: 对吧？但现在呢，就是我跟他有在企业战略发展方向呢有一些分歧。
0: 有什么分歧呢？
1: 不能说
0: 啊，哦，就是你商业机密啊。
1: 就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0: 你不服他？
1: 对，倒不是我不服他，就是他的那个方向我不认可。
0: 好，
1: 我说的那个方向他也不赞成。
0: 所以你要跳槽？
1: 对，
0: 嗯，
1: 不是跳槽
0: 啊，
1: 我现在要出来单干。
0: 你要跟他做对家？
1: 倒不一定要做对家
0: 啊，但是你要这个创业自己的商业帝国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然后呢，我只要一出来，你想我之前的那个身份就在那摆着，
0: 对，
1: 就能
0: 位置很高了呀，
1: 就能拉很多资源，
0: 对对，
1: 和很多人才来，
0: 嗯，
1: 来为我所用了，对不对？
0: 对，
1: 甚至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操盘手，
0: 哦，
1: 高级的操盘手，他也是自带赚钱能力的。
0: 哎，是，这确实，嗯，
1: 还有一些高级的律师，
0: 律师可贵了，
1: 你得看
0: 看什么等级的，是吗？
1: 籍籍无名的律师一大片。
0: 哦，但是如果说高级律师好像时薪非常高。
1: 哎，对对对，
0: 嗯，
1: 都不说时薪，
0: 嗯，
1: 你坐那跟他聊天都是要收费的。
0: 甚至我好像有听说过，比如说我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
1: 嗯，
0: 从他出门来见我的那一刻就开始算钱，
1: 对吧？
0: 路上的费用也都算时间，路上的时间也都算
1: 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可以这样啊。
1: 啊，
0: 嗯，
1: 对吧？所以
0: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1: 这样都是非常挣钱的一些，
0: 对，自带赚钱属性啊，这些，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要做到那个位置，毕竟是凤毛麟角。
0: 哎，确实也没几个人能达到这种成就，
1: 对吧？
0: 嗯，
1: 你再看底下一大片，嚯，那个基层律师乌乌泱泱的一大片，能冒头的有几个？
0: 确实，还到处自己找案子呢，
1: 对吧？
0: 嗯，
1: 十分好美，认错人了，大哥。啊，职业经理人、合伙人、律师，
0: 嗯，
1: 还有高级合伙人律师，
0: 嗯，
1: 啊，对对，就这种的。
0: 对对对，是等级越来越高，
1: 哎，
0: 价位越来越高，哎，越来越会赚，就能赚的会一直赚，不能赚的就一直不能赚。
1: 哎，就这么个意思啊。
0: 嗯，

0: 所以各位，你们要做一个有财商的人。
1: 那我们该怎么规划呢？如果说假如说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工薪阶层嘛，
0: 啊，
1: 我每个月固定就拿这么多工资，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投资或者理财计划？
0: 先去报个班，
1: 先花钱，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1: 哎，对，理财课都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好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是、
1: 哦，
0: 那个特别是各位，你们要首先要干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报一个理财班。
1: 你都笑了
0: 不要拆穿我。
1: 好，先报一个理财班。
0: 对，你要先掌握理财的初级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1: 你要先知道理财是什么。
0: 你是一个播音员主持人，你原先对理财了解吗？你完全
1: 不了
0: 解。
1: 对，我们只知道把钱存到银行。
0: 啊，存到银行那是最傻的办法。
1: 嗯，
0: 知道吗？真正能挣钱的人是什么？是能从银行借出钱的人。
1: 哇，借钱干嘛呀？不得还啊。
0: 得还，你看你这就是那个穷人思维嘛，对不对？真正你能把钱从银行借出来的人，说明你有什么？
1: 信用等级不错。
0: 哎，信用等级很不错。你能把这些钱借出来，说明你得要把这些钱能花得出去，你有花钱的能力，你有花钱的能力才能有赚钱的能力。
1: 哦，这是一个闭环。
0: 哎，
1: 哦，
0: 对不对？想明，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你的理财这个财商就上升了一大截。
1: 是不是往下听要付费了？现在
0: 啊，不
1: 我要开通 VIP 才能听得到后面的内容，试听两分钟。
0: 两个帅哥下午好。
1: 哎，你有点没礼貌了，真的，你这种情商的话，你不行，你这样啊。
0: 听声音是不是嘉欣？对，是嘉欣啊。
1: 是，我是这个帅哥。
0: 不求草说，会花钱的人才会挣钱，对对对。
1: 哎，对，确实。
0: 不害怕被骗。不怕，不要害怕。首先你要去报一个班去学习一下，
1: 大胆一点。
0: 第二，
1: 嗯，
0: 要给自己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 哦，老师，这不会是发财的方法吧？
0: 不，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底层保障，
1: 最后为你兜底的。
0: 哎，
1: 啊，
0: 对，
1: 好。然后呢，我以为一下打开新世界了，我说哇，这样也可以发财。
0: 不，这个是给你的所有的家庭来进行兜底的。
1: 好，
0: 为什么是兜底呢？那句话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什么叫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叫年轻不养生，老了花钱养医生。
1: 你听听这鸭吗？你自己编的吧。
0: 真有这句话？
1: 我等会儿我就查。
0: 对吧，你得有一个保险来为你的这个脆弱的身体做一个保障。
1: 哎，不过确实这是对的，要买一份保险。
0: 哎，
1: 意外的呀，然后比如说重疾呀。
0: 哎，对，你比如说你在你就别说你了，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到了头部，不能说 number one 吧，
1: 对，
0: 至少是前十。
1: 哎，
0: 比如说操盘手的前十。他今年还很年轻，只有38岁。
1: 哦，很年轻，
0: 突发了一场重疾。
1: 你说说，
0: 整个人都没了。
1: 那你笑什么？哦，你仇富，跟我们一样啊，我们都是这样的。
0: 嘉欣从来不差钱
1: 啊，真的吗？
0: 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见到嘉欣。
1: 那说明你前两天都没来。
0: 哎，对，
1: 对，只能说明你没有按时来上课啊。
0: 那个我周不下去了，能把稿子帮我调出来吗？
1: 给大家讲了20多分钟怎么样这个财商呢啊，各位周末就可以研究起来了，先报理财班，再给自己买一份重疾，这是第二，老师你没说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得要去实践了。
1: 投资啊？
0: 不是投资，你得去到一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跟一个操盘手的一个老师。
1: 我还得先去认识操盘手，我到哪认识操盘？这一步就把我卡住了呀。
0: 你找一个证券公司呀。
1: 哦，他们帮我引荐。
0: 哎，或者你就觉得啊，这个人很厉害，我就要跟他。
1: 到这一步是不是从银行贷出来钱就已经花完了？还没开始呢，老师。
0: 你这个贷款的能力稍微有点弱，
1: 我就贷2万块钱出来，再高人家银行不给我贷了，是我一个月工资流水3800呢。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啊，
0: 对不对？你要真正就是我刚刚是不是说能借钱出来的人才能够挣到钱？
1: 说明我挣不到钱，
0: 对，
1: 我只能吃这3800。
0: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算是一个经理吧，
1: 嗯。
0: 他还不算是一个大经理啊，他就是一个在家家乐开建材的一个经理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特别愁，因为每天一醒来就是要还5万块。
1: 哇，一睁眼就5万块。
0: 对，
1: 怎么会？他的信用等级这么高
0: 啊？对。
1: 哦，他应该是做生意借了很多钱，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就比如说开店啦，然后买车借钱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上下游的这个企就
1: 供应链啊之类的啊，
0: 他说每天一睁眼就是5万块，
1: 嗯，
0: 就 所以人家这才叫能借钱的人。
1: 对，这才有能力赚钱，怪不得人家是经理呢。
0: 哎，对不对？
1: 像我们这种拿着自己的信用芝麻信用700分去贷2万块钱的人，就算了啊。
0: 对，嘉兴这种能就是能会存钱的
1: 啊。真的吗？没有，我现在一钩子饥荒啊。
0: 张丸子说，第四步是什么呢？第四步就是快把稿子调出来，对吗？
1: 看大家对你的理财课还是很感兴趣，后面就是付费内容了，大家
0: 啊，
1: 后面是 SVIP，
0: 那个，
1: 现在是 VIP。
0: 拿铁说嘉兴包存不住的，
1: 肯定存不住啊，我不欠钱就不错了，还存钱了。
0: 好吧，接下来按稿子来了 我们稍微念一段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周五了啊，马上要到下班了，各位就顺着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上了，如果此时此刻你现在开始觉得兴奋，有没有直播间兴奋的？
2: 有。
1: 小曹沉默了这么久，一提到下班开始有了。
0: 如果你觉得兴奋，这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周末已经安排好了各项活动，
1: 你期待
0: 啊。
1: 嗯，
0: 而且兜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支撑你的这些活动。
1: 哎，这确实啊，你不是只是瞎想，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小曹今天晚上已经安排好了吃一顿晚餐，
1: 嗯
0: 啊，然后晚上要去唱歌，
1: 嗯，
0: 然后明天早上呢要在家里睡一上午，
1: 哎
0: 啊，中午就不吃饭了啊。
1: 对，
2: 睡到中午，
1: 下午跟朋友出去逛街 shopping。
0: 对、
1: 哎、
0: 晚上呢回到家里好好陪陪爸妈，因为晚上 要回到学校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星期天呢该收拾行李了，
1: 东西装一装。
0: 对吧，不像嘉兴啊，嘉兴所有的行李都不用收拾的，
1: 当然了
0: 到了学校之后再买新的。
1: 哎，必须，咱这有钱，不然你以为这一肚子饥荒哪来的？都借钱去买东西的。
0: 对不对？就是你现在很兴奋的话，说明你已经安排好各项活动，而且兜里有足够的钱支撑你的活动。
1: 哎、是的。
0: 如果你此时此刻感到无所谓，说明这个周末
2: 没安排，
0: 你不过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玩两天手机，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感觉到焦虑，
1: 那会怎么样呢？
0: 说明你很想出去玩，但是兜里没有足够的钱。
1: 哦，那我是这一行的老师，我是这一行。对，我是这一行。
0: 如果你感到烦躁，
1: 嗯，
0: 那明后两天你就安心加班就可以了，
1: 而且是无偿的哦，没有调休的哦。
0: 对吧？张亮说我明天晚上我要去看我外甥。
1: 哦，所以这是你的周末安排。
0: 对，那又能怎样呢？
1: 所以呢？你是外省很远吗？比如说要自驾去哪个地方顺便玩一圈，还是他外省就在隔壁小区啊？
0: 他外省应该在白捡滩。
1: 哦，那也行，那去吃个烤肠再回来吧，记得给我带两根。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我的靠山可能是被愚公移走了。
1: 那你不找他麻烦？
0: 我找他麻烦干什么？这想找也找不着啊。对吧？我的薪水应该是被大鱼给制住了。
1: 哦，
0: 我的休息日应该是被后羿给射掉了。
1: 嗯，
0: 我的钱应该是被凿壁偷光了。
1: 老师，咱俩一模一样，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吧？
1: 嗯，
0: 各位，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啊，你会觉得特别舒服的地方会在哪里？
1: 家里吧，最放松嘛，最有安全感，窝在沙发上。
0: 不一定。
1: 那你觉得是哪儿？
0: 人生不同的阶段，喜欢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那么几个地方啊。
1: 嗯，
0: 第一个地方是父母老公不在家的家里。
1: 独自一人，
0: 哎，
1: 哦，好爽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啊，像小曹这种的，
1: 嗯，
0: 老师不在的教室里，
1: 啊，还有舍友不在的寝室里，
2: 嗯，这个是。
0: 老板不在的公司里，
1: 哎，这几种，哎，我光想想都很开心啊。
2: 对呀。
1: 所以说，就很多人就是说担心，就会害怕一个人，
0: 嗯，
1: 就。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网上有一个这种梗，就是大家有排孤独等级，
0: 对对，
1: 一级是什么自己吃火锅，什么二级自己看电影，什么高级就是自己一个人动手术，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独处的人。
0: 那我给你想一个独处的空间。
1: 好，你帮我想想。
0: 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啊。
1: 嗯。
0: 此时此刻，
1: 嗯，
0: 你，
1: 嗯，
0: 穿着全世界最昂贵的一套衣服，
1: 嗯，森马
0: 宇航服。
1: 哦。好，继续。
0: 不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打广告。宇航服，
1: 嗯，
0: 然后给你来了个火箭，
1: 嗯，
0: 一点，冲，把你发射到月球上。
1: 我一个人去。
0: 哎，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你到了月球之后呢，火箭平稳的落地，
1: 嗯，
0: 落到了月球的地面上，
1: 嗯，
0: 你从那个推开舱门，咔咔咔走出来，就你是第一个在月球着陆的中国人，
1: 嗯。
0: 就在此时此刻，你抬头看了一眼远方蔚蓝的那颗星球，
1: 嗯，
0: 就是地球，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它，
1: 哎呦妈呀，吓我一跳，
0: 炸了，
1: 我是独苗，

0: 我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1: 哎，
0: 哦，
1: 就你一个，
0: 嗯，
1: 你还会觉得很爽吗？
0: 那没有了，就是你看这个爽啊，你要建立在什么条件上？
2: 对，
0: 老师，你讲的是《独行月球》这个电影啊？
1: 这是电影吗？
0: 对呀、啊，沈腾，而且是沈腾演的，你没看过？
1: 啊、没看过。
0: 回去看一下，你有做编剧的天赋哎、哦？
1: 是吗？
0: 真的，甚至是一模一样，你讲的。
1: 哦、
0: 嗯。
1: 哎，那我很厉害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有做编剧的天赋。
1: 我要早几年，我有这个想法的。
0: 你都不坐在这儿了，你还坐这儿呢？
1: 我应该在横店呀，我。
0: 就是，我以为你看过这个电影、啊。
1: 我没有。
0: 一模一样，就是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了月球上，然后地球、
1: 啊、
0: 砰。
1: 然后此时此刻你还会觉得你的人生很幸福吗？
0: 会绝望吧？就如果说人类都灭绝了，那真挺绝望的。
1: 而且你想，你的宇航服里头，
0: 嗯，
1: 就那点氧气。
0: 哦，这太极端了。那我也没多久，没多长时间了呀。那我就先把那个太空舱里东西霍霍完再说吧。反正都没什么时间了，谁奈我何呀？
1: 宇航服有没有考虑乐风的双下巴是否可以塞得进去？
0: 私人定制的，你以为呢？咱都上太空了，还没这点钱啊？
1: 林克说，不止一个人，还有刚子，他在那烤羊排呢，是吧？
0: 刚子是代鼠啦，回去恶补一下这店，你可以看一下，跟你想法一模一样哎。
1: 哎。乐风坐高点看不见你的脸，实在不行站着播也行。
0: 这是你班主任。
1: 我这个是话筒挡着的，咱们我也不愿意露脸。
2: 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这里可以给一个特写。
0: 小曹追着啥？小曹说反正今天最后一天了。
2: 是的。
1: 林克说他已经站着了。太过分了你们啊、
3: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稿子就念这么多吧、
0: 嗯、就到这儿了。
1: 那个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0: 嗯、
1: 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进游戏，但是你们今天点赞数没到啊，
0: 哎，
1: 我们要到3000才跟大家开游戏啊，
0: 是的，
1: 你们抓紧时间了啊。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哦。

0: 你花一块钱让他坐个摇摇车都不止于会说，
1: 没那么便宜啊。确实，
0: 也是一块钱，但问题是那个就是
2: 跟钱有吗？
0: 没有。
2: 对啊，你没有啊，你也没办法。
0: 而且他专门就是去给我加油的。
2: 对，你也不能扫孩子兴嘛。
0: 而且就目的是重在参与。
2: 哎，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是游戏环节了啊，今天是幸运连连看、啊，
2: 嗯，
0: 给大家给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大家可以不断的跟我们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你们缩小范围、啊
2: 嗯、好的，
0: 那直到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品啊。
2: 今天是几道题呢？
0: 五道题、啊、
2: 哦，还是五道题。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要问一些问题、
2: 嗯、
0: 当然呢这个嘉欣和小曹也可以帮大家问一些问题、
2: 嗯、
0: 缩小范围啊。
2: 好的，
0: 但你们不要直接猜。
2: 好，
0: 嗯、你们来问问题就可以了。
2: 我们帮大家缩小范围，大家来给出准确答案啊。
0: 好，一二三四五你们选一个吧。
2: 嗯，一到五号大家选一道题。
0: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今天的范围啊。你们先选题啊。
2: 是的，是的。
0: 嗯，来，一二三四五。
2: 嗯，
0: 看谁第一个啊。好、
2: 哦、
0: 就这个超级奶爸一号吧啊。
2: 好
0: 好，今天给大家的范围是我爱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任何东西
2: 哦、嗯、
0: 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
2: 就有可能是你旅行带的物品，
0: 对，
2: 有可能是你的
0: 旅行的方式，旅行的目的地、
2: 哦、
0: 或者那个景点，
2: 当地的美食有吗？
0: 也有、
2: 哦、
0: 都有可能，
2: 就是旅行的方方面面。
0: 嗯，
2: 哎，哦，其实范围挺大的。
0: 对，
2: 好，那各位准备好了吗？嗯，我爱旅行。
0: 好，各位你们也要问问题来帮助你们自己缩小。
2: 对对，不是光我和小曹在这问啊，大家也问啊、嗯、
0: 啊，不要上来就盲猜，因为盲猜的这个中的这个概率太低了、啊、
2: 对，你得猜多少次啊。
0: 嗯，
2: 好，那我们先帮大家来问第一个问题吧。
0: 来吧。
2: 这个东西是旅行用品吗？
0: 不是。
2: 哦，那首先这个旅行物品就被慢掉了啊。
1: 是景点吗？
0: 不是，
2: 也不是景点。
0: 它是有名的景点还是大众皆知的？
2: 甚至它不是景点，
0: 每个人都知道，但它不是景点
2: 啊。就你一定知道，
0: 所有人都知道，
2: 但是它不是景点。
0: 对。
1: 哦，是订购旅行的软件吗？
0: 不是。
2: 是旅行的出行方式吗？
0: 也不是。
2: 是旅行的目的地吗？嗯，
0: 也不是。
1: 这个嗯是什么意思？
0: 不能说。
2: 嗯，
0: 旅游道路也不是。
2: 是住宿的酒店吗？
0: 也不是。
1: 是要花钱才能享用的。花钱？
0: 要花
2: 钱。花
0: 钱。嗯，
2: 旅行干啥不花钱？
0: 公厕。
1: 是
2: 公厕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呢。
0: 机票不对。
2: 嗯，要花钱。
0: 嗯
2: 嗯，它是
0: 不是飞机票啊？
2: 嗯，不是交通工具，不是用品，不是。
1: 是食品吗？
0: 对。
2: 哦哦，一个吃的。
1: 嗯，
0: 几个字？不说几个字
2: 啊？几
0: 个
2: 字不能说、
0: 这个游戏环节是不说几个字、啊、
2: 对对。食品一个吃的，是到特定地方才能吃到吗？
0: 很多地方都能吃到。
2: 哦，那就也比较常见啊。
1: 嗯，
2: 嗯，
1: 贵吗？
0: 不贵。
1: 不贵，
2: 便宜，人人都能消费得起。
0: 泡面不是。沙县小吃不对。景点特有美食吗？绝大多数景点都有。
1: 那我知道了、
2: 哦、
1: 我就不说了。
2: 绝大多数的景点都有，是比较，它体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0: 不大。
2: 不大。
0: 蜜雪冰城不对。
2: 哦。
0: 正确答案是烤肠。
2: 啊，对，其实一说到景区门口，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都是烤肠。
0: 对，烤肠啊。
2: 哎，第一个答对的是谁呢？
0: 第一个答对是 V， V，
2: V，
1: 恭喜。
0: 嗯，
2: 好，恭喜恭喜，烤肠啊。
0: 江内的吗？嗯、不是。来，二三四五是不是？
2: 是的。
0: 二三四五，来继续选吧。
2: 嗯。
0: 二三四五选个号啊，我们的这个小曹会给你们发中奖信息的啊。
2: 是的，只有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才有啊。
0: 嗯
2: 嗯，
0: 二五，我们选五吧。
2: 好，那我们就来五号。
1: 恭喜获得爽嘴鱼100元代金券。
2: 嗯，恭喜恭喜。好，开始了啊。
0: 嗯，
2: 这个是旅行必带的用品吗？
0: 不是，有的时候是。
2: 怎么这个答案怎么这么笼统？到底是，它是。旅行期间你会随身带吗？
0: 不会。
2: 啊、哦、不会
0: 啊。
2: 就有，他又说有时候会是带的东西。
0: 嗯，
2: 嗯，
0: 毛巾不对。你们要问一些问题
2: 来
0: 帮助你们缩小。
2: 你这样直接猜的话，这概率太小了。

0: 很大的话，嗯，旅行它是必备吗？
1: 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必备的。
0: 哦，
1: 但有一些情况是，
0: 有些人也不带。
1: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的。
0: 这么极端啊，这个东西，啊、完全不需要的。
1: 行李箱、摆渡车、帐篷、洗衣机，你出门还带个洗衣机？
0: 帐篷是啊，你要如果说自驾的话，那确实有可能
1: 啊。
0: 行李箱你肯定会带呀、啊，这个绝对是这个自带的。摆渡车你会带摆渡车啊？这个东西的出现会有在特定的场景吗？还是随时随地它都能出现？
1: 随时随地都能出现。
0: 哦，他没有说必须在哪才能出现
1: 啊。
0: 哦，他可以随身带？
1: 不可以
0: 啊。就是嘛，我们说大的嘛，
1: 它很大。
0: 哦，
1: 背包、登山包、行李箱都不对。
0: 他能装东西吗？
1: 不可以
0: 啊。他就不是容，他就不是。
1: 他很大。
0: 身份证你没有认真听讲啊。他不是容器，各位，他不能装东西。
1: 嗯嗯，帐篷不对，你们现在思路和方向都不对。
0: 嗯，它是嗯，
1: 我觉得你们对大小的这个概念还是有点偏差。
0: 你说的大是多大？
1: 特别大。
0: 特别大，像一辆车这么大。
1: 电脑车衣不对。
0: 车衣？你外出你要带车衣？
1: 吃的还是用品？它不是吃的。
0: 那就是用品喽。它能用吗？怎么了？
1: 没电了。
0: 哦、oh.。
1: 要不看哪有充电宝给他充会儿电。
0: 哎呦，小心点啊！
1: 没事，你可以继续问。
0: 是用品吗？它是可以用的。
1: 对，算是。
0: 算是，它的用处大吗？在旅行途中。
1: 很大。
0: 哦，旅行途中用处。
1: 对有的人来说很大。
0: 笑死，互联网说的。
1: 对有的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哦，它有特定的人群。
1: 嗯。
0: 是成年人使用的。
1: 不是。
0: 啊，小孩儿、
1: 不不不，就不是特定成年人使用。
0: 哦哦，就都能用。
1: 对，
0: 但是就是它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使用频率很高。
1: WiFi 传地图，这东西很大。
0: 很大 ，WiFi 也不传是，你旅行你带个船干嘛呢？
1: 你们这个方向完全是不对的。
0: 它能用，
1: 嗯，
0: 它可以用，很大，不能随身带。但是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1: 嗯，
0: 什么呀？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嗯，
1: 我给你一个提示啊。
0: 好，
1: 它是一个辅助。
0: 辅助？
1: 嗯。
0: 它能帮我减轻一些劳累吗？
1: 不行。
0: 嗯、不行，那打辅助什么？嗯。
1: 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辅助。
0: 嗯，有朋友问说有颜色吗？
1: 有，绝大多数它都是统一颜色的。
0: 哦，
1: 高德地图、登山杖、酒店，
0: 酒店也不是统一颜色呀，酒店不五花八门呢。
1: 绝大多数都是颜色相近或一样的。
0: 哦，绝大多数，嗯，那大家，
1: 我刚说了，就是对有一部分人来说是必须的，
0: 嗯，
1: 但有一些人呢，出门旅行就不需要，
0: 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
1: 露营车不对，我要给你这个答案一公布，我跟你讲，哎，正确答案出来了
0: 啊！
1: 加油站，它是不是颜色基本上统一的？
0: 对，红白的。
1: 哎，
0: 嗯，然后基本上，确实你也不能随身带，但它随处可见
1: 啊。
0: 嗯，
1: 对，你要自驾游的话，是不是很需要它？
0: 啊，确实，那完全不需要，是坐飞机，比如说公共交通出行
1: 的。啊，对对对，
0: 哦，
1: 坐火车就不需要它嘛。
0: 哦，
1: 对不对？我坐飞机也不需要它。
0: 加油站厉害了啊，这个确实完全没有往这方向说他就能猜出来啊。
1: 正确答案是加油站。
0: 加油站，恭喜恭喜，是谁答对的？超级奶爸是不是？
1: 超级奶爸、啊、
0: 哦，好的，恭喜超级奶爸、
1: 哎、好像不是、哎、咖啡花园是第一个答对的啊。
0: 哦，咖啡花园哦，那我们以这个速度啊，第一个答对的获奖。
1: 我们说的是加油站，不是三脚架。
2: 咖啡花园需要回复一下我才能继续发哦。
1: 嗯，
0: 咖啡花园回复一下哦。
1: 好了，我们现在还有二号、三号和四号三道题啊。
0: 二三四啊。
1: 二三四，来选选个题吧，各位。
0: 选一选啊。
1: 二三四号啊。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加油站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有点难度的啊。
0: 嗯。
1: 我们从二号开始吧，好吧。
0: 好，二号。
1: 哦，这个也很简单了。
0: 也很简单、啊。
1: 这个简单了。
0: 好，问一下，它是旅行当中用的吗？
1: 不是。

0: 吃的吗？
1: 也算是用的吧。
0: 嗯，你怎么这么善变？
1: 它不是吃的，
0: 不是吃的，能用吗？硬要用也能用，
1: 硬要用也能用，但用处不大。
0: 啊，用处不大，可以随身带吗？
1: 可以，
0: 可以随身，旅行必备吗？
1: 对，
0: 必须带。然后随身带，然后要能用也能用。大吗这个东西？
1: 手电筒，不大不大
0: 不大，小东西，可以放包里那种。
1: 对，
0: 哦，坐飞机能带吗？能上飞机吗？这个东西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可以上飞机。手机，
1: 指甲刀，
0: 手机不是必须得用的吗？
1: 身份证，充电宝。手机必须用啊。
0: 对啊，手机是必须用的呀。这刚刚乐峰说的，他说这个可用可不用。
1: 创可贴，
0: 就硬要可以随身带。它有使用的特定人群，比如说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用。
1: 没有，都可以用
0: 啊，都可以用啊。它有味道吗？
1: 味道，
0: 香的还是无味的？
1: 好像一般来说都是没有味道的。你这个思路倒是很清奇，你知道吗？
0: 我以为是那种随身香水。
1: 我都出去旅行了，我还带个香水？
0: 当然了，要出去给别的城市留下好的印象。
1: 行，那不是，
0: 不是，比充电宝大还是充电宝小？
1: 一般来说都是小的，
0: 小的，
1: 比它还小，
0: 比充电宝还小
1: 啊。
0: 照相机呢，比充电宝要大吧？
1: 来，你们要问一些问题，你别老指着那个江西来帮你啊。
0: 对，你们也要问一些。
1: 来，我看看你们有引向了奇怪的方向。
0: 指甲刀不是，
1: 它不是金属的
0: 啊，它不是金属类，它材质什么？塑料？
1: 不能说
0: 啊，说了就知道答案了。这么才特殊的，
1: 墨镜儿。
0: 墨镜也是比较必须的吧。
1: 手机壳，你是个二道贩子吧？我觉得你出门一回来包里面，咔，老婆，我给你带了200个手机壳。
2: 是送的礼品？
1: 不是，
0: 它是随身可以带，很小。硬要用，它只是装饰品吗？
1: 不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0: 很强大。
2: 银行卡。
0: 它比充电宝还要小，各位。
1: 是液体吗？不是液体。耳机不对。我不能提示了，因为这个再提示就答案就出来了，太简单了。因为有人已经提到，就是
0: 很近了，是吗？
1: 很近了，很近了。你们再问一些问题。蓝牙耳机跟耳机没有关系。
0: 对，不是耳机。钥匙。
1: 钥匙也不对。
0: 钥匙不对啊，
2: 我好像知道了。但我不能说。
0: 哇，新脑子就是好用。
1: 挖耳勺
0: 不是金属的，它不是金属的。
1: 对，矿泉水不对，
0: 矿泉水你带不上飞机，你的安检就被这个拦下来了
1: 啊。棉签不对，银行卡不对，靠枕不对，
0: 不对。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是
0: 人人都有吗？
1: 不是人人都有，但你要旅行的话，就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0: 这东西可以吃吗？
1: 不可以。那你要实在想吃，我也拦不住的话，那你也可以把它。
0: 也能，只要旅
2: 行。小的，
1: 各位注意，注意啊，就是这东西很小，然后就是你要出，就是说你要出行的话，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
1: 就不像那个晕车贴。我比如说五个人出门，没人晕车，我带它干嘛嘛？
0: 就这个东西是必须得有，出门旅行。
1: 那个行李箱，我就去一趟小拐，对吧？
0: 背个包，
1: 我就不用那个。
0: 是卡一类吗？
1: 不是卡，
0: 不是卡，所以就不是身份证。身份证的话太简单了，就早都猜出来了啊。不是身份证，不是银行卡。钱包，钱包现在用的也很少吧，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电子支付了嘛。
1: 但当你知道这个答案，你就发现哇，这个答案真的好简单。我知道嘉欣现在还一脑袋浆糊呢。
0: 对，我现在实在想不，我说什么东西那么小，又是必须得带，
1: 必须得带。但我说的是曾经的一个阶段啊，
0: 现在可能
1: 现在因为有什么手机啊什么这，你

0: 不带这个东西也可以了。
1: 哦，口罩，指南针，你这个指南针你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你还回不回来吃饭了？
0: 你是要去神农架吗？
1: 车票、口罩、指南针、手表。
0: 我只能说有个答案不准确。
1: 嗯
0: 嗯，有个答案不准确，不完整。
1: 几个字啊？
0: 不能说
1: 啊，说了就知道了。
0: 嗯，
1: 飞机票不对，
0: 不对，
1: 地图不对。嗯，
0: 拼手速吧，各位啊。
1: 对，答案其实已经差不多出来了，
0: 对，
1: 但是你要完整表述。
0: 电话手表，
1: 电话手表是小朋友戴。
2: 时间，
1: 哇，好深沉啊！时间
0: 功能是什么？凭证。
2: 哦，那就接近了。
1: 凭证啊？
0: 嗯。
1: 指定是跟车票有关。
0: 发票。
1: 你出门你带什么发票啊你？二维码让别人加你啊？
0: 你们在玩我呢是不是？
1: 不是嘛，越跑越远了，各位，刚才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0: 真是，我发现你们现在是不想那个啥，对，就不想答对，你知道吗？
1: 故意耍我们的
2: 签证。
1: 不对不对不对，火车票。
0: 奶爸第一个答对了啊，
1: 嗯，
0: 正确答案是火车票。
1: 火车票。
0: 你要乘火车出行是不是必须得带它？现在可以单手机，
1: 对，现在可以身份证可以扫码进站啊，
0: 对对对对。而且它现在基本上这个火车票已经成为历史的产物了。
1: 哎，确实，好像没有人这个去取纸质票了。
0: 现在已经
1: 没有
0: 纸质票，没有纸质票了。
1: 哦，对对对，啊，原来我记得大概10年前还有纸质票，在取票机还排队呢。
0: 我最老早以前用的，各位你们应该用过那种红色的纸票吗？
1: 哦，对，我见过
0: 啊，
1: 嗯，
0: 最老早是那种
1: 后面是蓝色
0: 的，蓝色
1: 的，
0: 蓝色直接闸机一过就可以。
1: 对对对，红色的好像更软一点，
0: 红色必须要人工拿那咔咔
1: 啊
0: 捏一下啊。
1: 对对对，好，恭喜奶爸，哎呦，奶爸还是挺厉害的。
0: 那你要坐火车的话，这玩意儿是不是必须的？
1: 对，这算是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比你说我要买了一张火车票，我不带它，那我要坐飞机，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1: 嗯，
0: 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这你要买火车票，那肯定是必须的啊！
1: 好，恭喜奶爸，
2: 恭喜奶爸获得拍照服务。
0: 好，还有3和4啊，3和4，
1: 各位我们可能得说快点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好好，
0: 今天给大家的范围是我爱旅行，
1: 旅行当中可能会出现到的一切东西。
0: 对，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啊。
1: 是的。
0: 四，好，我们从四开始吧。
1: 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厉害了。
1: 厉害了还是简单了？
0: 很简单吧。
1: 也很简单啊。它是用的吗？
0: 不是。
1: 不能用，它是吃的吗？
0: 不是。
1: 它是一个目的地吗？
0: 对。
1: 哦，是城市吗？
0: 嗯。
1: 还是是景点？
0: 景点吧。
1: 景点，它算是一个景点。
0: 嗯。
1: 好，你看三问给你们把范围一下缩小了啊。
0: 来，你们自己问问题啊。
1: 好好，现在范围已经小到这儿了，大家来问一问。
0: 嗯。
1: 算是一个景点啊。
0: 对。黑油山。
1: 先问，你不要直接猜。
0: 人文还是风景？人文，
1: 哦，人文，
0: 嗯，新疆范围内吗？新疆范围内，
1: 疆内，
0: 嗯，吐鲁番，啊，不对，
1: 吐鲁番属于风景吧？
0: 吐鲁番是个城市吧？
1: 我说那个火焰山之类的，它不就是一个景点吗？嗯，人文属于人文啊。
0: 福海、天池几个字？不说几个字啊。
1: 嗯，
0: 正确答案出来，妹妹第一个答对啊！正确答案是喀什古城。
1: 哎呦，好快啊！嗯嗯，
0: 这一轮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对对啊，恭喜恭喜！
0: 喀什古城。
1: 嗯嗯。
0: 好，最后一轮，我们直接上3号了啊。
1: 坎儿井是什么？
0: 哎，最后一轮啊。
1: 好。
0: 可以问问题了。
1: 最后一轮的问题啊，帮大家先问一下，它是旅行当中的用品吗？
0: 勉勉强强算是。
1: 勉强算是。
0: 嗯。
1: 嗯，它会随身带吗？
0: 不会
1: 哦，这个也装不进包对吧？
0: 装不进，
1: 很大
0: 啊！对对对
1: 啊，又是很大的东西
0: 啊，
1: 勉强算是旅行当中的用品
0: 啊。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大，
1: 相对比较大，它的用处大吗？
0: 嗯，
1: 在旅行当中起到的作用，
0: 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式，它就很大；如果你不选择这种方式，它就不大。
1: 它是出行方式，跟出行方式相关。
0: 是的。
1: 哦。跟飞机相关吗？
0: 不相关，
1: 不相关哦。那各位天上飞的就不用考虑了。
0: 嗯，
1: 好。
0: 材质是金属吗？它有金属的材质。
1: 有这一类。 是吗？
0: 对。
1: 哦。

0: 钢哥飞机是什么？
1: 正确答案出来了、
2: 这么快啊？是什么？钢哥飞机？
1: 正确答案是房车。
0: 哇
2: 哦！哎，这是怎么想到的？房车厉害了，我以为是行李箱。
0: 向日葵的微笑。
1: 对，如果你要选择这种方式的话，这个房车就很重要。
2: 哎，对，确实，因为这是你的这个代步工具嘛。
1: 啊，如果你要选择其他方式，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无所谓。
2: 完全没必要了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就只能到这儿了、
2: 是的，是的。
1: 最后两轮大家还是挺厉害的啊。
2: 对，猜的比较快。
0: 快，
2: 你前面主要是可能方向越打越歪。一个火车票能让大家猜到行李箱位置。
1: 还有不是金属的房车，我是说它这个有金属的组成部分。
2: 对，它
1: 方向盘也不是金属的呀。
2: 对呀、对，
1: 中控台也不是金属的呀。
2: 它不是说全车都是金属的吗？
1: 你车窗，你那个如果说全车都是金属的，那叫末日堡垒。
2: 对，一觉醒来，末日零下100度，我开始囤100吨大白菜。
1: 以后少看短剧。对，今天呢是我们小曹实习的最后一天啊。
2: 是的、
1: 大师兄也说了，小曹来说个实习结束的感言吧。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实习经历。
0: 重生之我在电台当中控。
1: 啊，其实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挺新奇，挺好玩的。我以前听过、但是没想到现场是这样的，还蛮有意思。
1: 那下次可以再来练一练、
2: 对，再来。
1: 对，
2: 欢迎你下个、
1: 这个、
2: 下期。
1: 因为下一次应该是寒假了啊。
2: 对，天冷。
1: 对对对、
2: 冷了。
1: 寒假之前你看，就从现在到那个寒假之间就有大概4-5个月的时间。
2: 对，
1: 好好练习一下这个发音、练习一下状态。
2: 对，
1: 争取早日做到我们这个复播的这个位置。哇，
2: 下次你就来早高峰吧，你不是说没听过我们节目吗？让你亲身来一下，9点钟让你坐在这里。
1: 他说我起不来，
0: 痛苦。
2: 小刚说放假还要上早八。
1: 然后那个实习完失业了嘛，人家回去上学去了。
2: 对啊，
1: 对不对？
2: 人家更幸福了，上学才是最幸福的事。
1: 但是你想，人家是寒假来嘛，对不
2: 对？
1: 对啊，寒假从那个就是长沙过来，对吧？
2: 对，
1: 寒假这期间呢，又要经历什么呢？又要经历春节，
2: 还有过年呢，
1: 对不对？
2: 假期。
1: 你在经历这些的过程中，你看你从大老远的长沙过来，啊，对吧？
0: 多幸福，
2: 不得给我们。
0: 我懂了，
2: 这才是你实习学会最重要的东西，明白了吧？
0: 这一块。
1: 向日葵说：“我可以种个鱼吗？”刚才
0: 已经
1: 发过
0: 了
1: 啊，
0: 我已经发了。
1: 你要回呼伦贝尔大草原了，是不是啊？
2: 人家回去吃口味虾了，真是。
0: 是的，注意看一下陌生人的私信。
1: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2: 是的，感谢大家。
1: 再次感谢我们这个小曹为我们快乐吧节目组提供了一个夏天的快乐啊。
2: 是的，是的。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2: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0: 15/17，我区多部门出台具体举措，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1: 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
0: 遥感影像、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新疆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9月13号鸣枪开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

0: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8月2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艾肯图尼亚兹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不断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特别是旅游领域合作日益升温，希望双方持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互学互鉴旅游规划运营经验，联合打造精品线路，深化游客互送与文旅市场推广，积极探索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创、旅游加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共同培养旅游人才，以此带动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表示，来疆参访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疆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正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投资营商环境，扩大入境游客规模，希望加强同中国新疆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实施联合项目。热忱欢迎新疆各层级人士和旅游从业者访乌并考察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交流合作。科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8月28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有关事项。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协商议政更加深入，建言献策更加精准，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凝聚共识更加有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画好共同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党委和政府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借鉴全国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组织好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要创新完善办会模式，把好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精挑细选大会发言，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

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9月1号到2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

0: 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投标、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和保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区统战系统单位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疆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及鲜明特征，树立和践行贴合统战履职实际、彰显统战工作特质的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推动新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奋斗力量凝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彰显新时代新疆爱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以学习教育新成效推动群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分管部门讲授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提高党性觉悟，树立新风正气。各级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频、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浮计，深耕民生实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1: 新疆台消息，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线上分会场。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研发副总裁、总架构师王鹏授课，系统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路径，分享国内多地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当前，数字新疆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应用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健全制度规范，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数字治理实效，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2: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一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十五五时期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各项措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投资既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也是稳增长、惠民生、立长远的重要支撑。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呼提热和曼表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谋划实施和

0: 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更好发挥投资对支撑国家战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1: 巩固扩大输变电、新能源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优势，持续推动硅基、钛基、玄武岩纤维等新材料产业研联补联强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能源资源、安全防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培育和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支持一批绿色算力中心建成投运，打造全疆绿色低碳高效算力一张网。
0: 健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涛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分层培育重点新兴未来三类产业。
2: 自治区将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为核心，做强重点产业，稳住经济基本盘。新能源产业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和江电外送的通道建设，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先进化工及无机非金属等的新材料。在低空经济产业上，依托文旅、农林、物流多场景的优势，推动基础设施、飞行服务、制造维保这些领域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空天信息的产业上，实施卫星加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0: 近年来，我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四个千亿级台阶，并实现别迭里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甫口岸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区将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口岸通行效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提质，推动别迭里口岸实现正式开放，支持乌拉斯台等口岸扩大开放，推动检查设施提质扩能，配套设施健全完善，干线道路升级改造，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
4: 8月27号，随着南疆喀什二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区。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自2008年750千伏凤凰至乌北输变电工程投运以来，新疆拉开了超高压电网建设大幕。历经十多年接续建设，新疆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全域能源资源配置效能持续释放。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新闻发言人楚中凯表示，新疆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呈现北负南缺、东多西少逆向分布特点，750千伏骨干电网从根本上破解了区域电力供需矛盾。
5: 和20千伏线路相比，750千伏线路单回输电容量提升5至10倍，送电距离提升3至5倍。现在依托坚强网架，北疆火电、东疆风光、南疆光伏实现全域互济，南北疆输电断面能力大幅提升，东疆输电断面跨入1000万千瓦级，扭转了过去南疆供电能力不足、电压质量不稳的状况，全疆供电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0: 1.5万多公里的750千伏线路穿越戈壁沙漠、崇山峻岭，自然环境复杂，运行维护保障任务艰巨。新疆送电电有限公司生产管控中心专责赵成全表示，公司全面推行立体巡检加集中监控一体化运维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6: 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实现无人机自主巡检全覆盖，依托直升机巡线、无人机自主巡检、智能自验监测等多元技术，获批248条电力专用航巡航线，年均完成输电 巡视里程36万公里，年均处置未破、烟火、异物等各类预警信息超150万条，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的智能管控体系。
0: 依托持续完善的750千伏骨干网架，新疆已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内部8大环网实现天山南北电网紧密互联、供需互济，外部依托3条特高压直流、2条外送交流通道，持续将新疆清洁电力输送至全国市场，成为国家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新疆跨区输电能力达3300万千瓦，绿电外送规模持续扩大。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新闻发言人楚中凯：
5: 今年，我们将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千米，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将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7: 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为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自治区测绘院积极推动大数据、遥感影像、人工智能与测绘工作深度融合，大幅提升测绘成果精度与生产效率，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8: 走进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自治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系统对各地州市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核查。这一系统今年7月正式投用，充分运用遥感监测、空间数据叠加分析等技术，能够判断建设用地是否存在批而未工、批甲建乙、批小建大、批左建右等典型问题。自治区测绘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孟玲告诉记者，
9: 以前的话，各县市主要是通过咱们的监管人员自己去进行实地的逐项目去现场核实，运用我们这个系统，将传统的这种人海人工实地巡查转化为运用现代化的遥感技术，在室内进行巡查，辅之以外业的个别的这种核实，然后提升了监管工作效率。
8: 近年来，自治区测绘院积极运用遥感影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传统测绘难题。在自治区测绘院遥感影像应用中心，以往需人工数周完成的卫星遥感影像变化监测任务，如今依托 AI 智能解译模型即可快速完成。自治区测绘院副院长王克峰表示，下一步，自治区测绘院将立足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方面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
10: 特别是在这个数据提取的功效方面下功夫，通过人工智能这种训练啊，样本的提取代替这个大量的人工，使得我们的测绘在服务百姓生活还有这个政府决策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4: 8月26号，第4届十加 N 城市管理局长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管理从业者共同探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此次会议是全国城管系统一个跨区域分享经验、解决难题的平台。其中十是重庆、西安、长春等10个发起城市 ，N 则是不限地域、不断扩大的城市朋友圈。来自重庆、杭州、云南、合肥等地的城管局负责人现场分享了智慧城管建设精细化的经验做法和新思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3级调研员张建军：
11: 我们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说物业的这一块，招生扰民，学习以后回去要做重点来部署，怎么样把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规范化、文明执法这一块，这个做到进一步提升嘛。
0: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未来的城市竞争注重将城市管得更智慧、更精细、更暖心。新疆的做法是微改造、精提升、暖民心，聚焦百姓日常出行、消费、休憩等场景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
12: 每个公园你都要进行专项体检，一公园一方案，鼓励各地啊引入社会化资本，给公园啊注入更多的业态。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背街小巷，主要围绕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配套、 绿化小品六大维度，我们设置了40项量化考核指标，全方位啊提升这个背街小巷的品质。
7: 2026年自治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携大量岗位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3: 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设置一场招聘会、一场座谈会、一场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一场实地观摩四大核心板块，即成果展示、座谈交流、专家授课、项目签约、现场招聘、实地参访于一体。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工作人员马艳玲介绍，
14: 我们邀请了21个援疆省市及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兄弟省区共24个省区市人社部门代表参会，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携大量就业岗位报名参展。招聘会将与原本的自治区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合并举办，规模大，岗位多。
13: 活动现场将打造援疆人力资源成果展，系统梳理各援疆省市在人力资源协作、人才援疆、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实践案例、工作数据与标杆成效，以图文影像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现援疆力量赋能新疆稳就业促发展的生动实践。马艳玲。
14: 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座谈会上，援疆省市代表将分享人力资源协作先进经验，人力资源行业专家带来专题讲座，同步举行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开展省际人力资源协作集中签约，落地一批人才引育、劳务协作、人力资源服务共建合作项目，把交流对话转化为实打实的协作成果。
4: 今天上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赛事将于9月13号7点30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15000名跑者将齐聚亚新之都，以奔跑领略城市风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赛事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理念的基础上，对马拉松项目路线进行了进一步优化。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斌告诉记者，
16: 今年路线呢，大致与2025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保持一致，囊括了咱们乌鲁木齐市有深刻的文化底蕴的景点的路线。本次比赛呢，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跑者来到乌鲁木齐参加比赛，有来自东南亚各国，以及来自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台湾同胞们。
15: 为了进一步提升赛事竞技水平，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对赛事奖励体系进行了优化。个人组别中，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前8名均可获得奖金。团体竞赛板块，半程马拉松团体赛将角逐前10。此次还创新推出亚新争锋省域团体赛，以省域为单位组队比拼前6名，丰富赛事竞技维度。谢斌，
16: 目前呢已经确定了2000余名志愿者了，同时我们全市的公安、卫健以及相关的社会团体和各政府职能保障部门都在全力地做好我们本次比赛赛事的保障方案。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33度。
7: 阿勒泰多云，11到28度。
4: 塔城多云，16到33度。
7: 伊宁多云，16到36度。
4: 博乐多云，15到32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4度。
4: 奎屯多云，15到33度。
7: 石河子多云，15到34度。
4: 昌吉多云，15到34度。
7: 哈密晴，17到34度。
4: 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0度。
7: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4: 阿克苏多云，19到34度。
7: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4: 喀什多云，21到35度。
7: 和田多云，21到34度。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33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子豪。

来面对一些，因为我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1: 为

0: 家给够吃，
1: 我不高兴，净朋友吃饭才大方。

说咱们所说的。

有。

此刻风从东方来。

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的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

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胡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在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啊。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炎夏的演唱。

选台湾著名的民歌手尹夏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让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芳冰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歌送给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周一天。

0: 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这样的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

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